0: 出，一下没有看到你就
1: 被宝宝误食了。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
0: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这个过程还挺长的。
1: 对，尤其像金英他有一个那个低塞，就宝宝不是特别容易大量的误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没办法，就好像你说八四是消毒的，这宝宝误食也很麻烦，所以首先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就不要让宝宝误食它，这是第一点，就大量的误食千万要避免。如果要误食的话，那么可能有两个事情要做，第二个事情。

0: 出，一下没有看到你就
1: 被宝宝误食了。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
0: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这个过程还挺长的。
1: 对，尤其像金英他有一个那个低塞，就宝宝不是特别容易大量的误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没办法，就好像你说八四是消毒的，这宝宝误食也很麻烦，所以首先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就不要让宝宝误食他。

0: 出，一下没有看到你就
1: 被宝宝误食了。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
0: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这个过程还挺长的。
1: 对，尤其像金鱼它有一个那个滴塞。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0: 陪你走过，
1: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1: 每一天。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起舞，手指写完了名字再哭，我可以勉强。
1: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2: Get ready，
1: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5: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8: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4: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摩，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Hello， 下午的15:01，继续来分享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1048假日下午茶，来陪伴各位啦。各位好，我是孟瑶，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在周末的下午来陪伴大家。今天下午天气好热呀，来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天气真的是热起来了啊！这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啊，在我们的1048提醒各位朋友哈，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两天天气呢，早晚的温差是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中午天气很猛烈的一个天气哈，今天管的温度也蛮高的哈，咱们的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给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咱们的温度最低19，最高温度是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也是30度的天气。但我前天看周末还有很多朋友在户外去就是找个地方吃露天烧烤，去露营的朋友也蛮多的。哎呀，好羡慕大家啊。这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通过1048来跟孟瑶来分享一下周末的下午大家在做什么。当然目前咱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点位的即时路况信息啊，提醒大家来到下午的这一点位咱们整个路段的情况哈。第一个是女皇路的北段方向，南向北这边缓行是178米左右。另外呢，来关注一下的是兰州路北向南方向，从兰州街到南京路上这边缓行是113米的一个左右情况。再次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万源路方向东向西，这边是缓行当中。今天呢也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是咱们中考的第一天哈。当然下午这一点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各位呢如果是不接送孩子，请各位哈最好是避开咱们考点周边的路段，给咱们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哎呀，周末下午感谢各位的关注。你看有朋友铃铛来说牧羊好，又来打卡了，哎呀谢谢大家。这时候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通过节目来跟牧羊一起来分享我们周末的下午，共同让我们一起用一首歌曲开启我们周末的下午的节目。

欢迎收听好哥开启我们周末下午的假日下午茶。各位好，我是孟瑶。最近呢有一个叫做冷感喷雾啊，是凭借着瞬时降温走红，大家有没有买呀？冷感喷雾被视为是夏日的降温神器，但是好用等于安全吗？如果错误使用神器也会变为凶器啊。因为确实最近有一个运动的达人，他平时叫小王，很喜欢运动嘛，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买了一款啊一瓶这个降温的神器啊。当时怎么来玩呢，就是怎么来弄呢，使用呢，就是全身喷上，冻得直哆嗦，只想呢赶紧洗热水澡啊。回想之后的感受，他表示说体感呢非常的不舒服啊。后来呢也有朋友买了一款哈有清凉滋养的喷雾花露水，全身涂抹几分钟之后呢，确实有一股近乎灵魂出窍的寒冷袭来。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你会发现一些朋友也会晒出了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有人会出现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什么哈会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呢？是使用不当还是另有原因呢？其实现在咱们注意到市面上的一些清凉喷雾或是有类似功能的产品哈，成分列表发现大部分是包含像薄荷脑啊、乙醇等，这些成分是否就是降温神器的关键，对人体是否安全呢？那目前据一些皮肤科的主任也表示，这类产品的安全与否哈，取决于成分、使用方式以及个人皮肤状态，不当使用或长期频繁使用存在明确的风险。首先啊，这个含推进剂的产品若近距离长时间直接喷洒，或是指集中的喷洒在同一个部位，会因为哈气化吸热过度导致皮肤的冻伤，初期为比如说皮肤的苍白、麻木和刺痛，严重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皮肤坏死啊，这个甚至遗留疤痕，色素异常，反复冻伤还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导致皮肤变得很敏感，出现反复的红斑，遇冷遇热都会容易感觉到很不舒服。其实我们也听大家，因为据了解呢，有些朋友哈使用之后说他不敢直接喷敷在那个皮肤上，都是喷在衣服上。对此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哈，对于儿童、老年朋友、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的人群呢，其实我们在这里通过1048也建议大家啊，不要去使用此类产品啊。像那这个小孩的皮肤对吧，这个皮肤屏障发育也没有成熟，皮肤很薄很嫩对吧，像这个部分老人存在皮肤感觉减退、循环功能下降等等一些情况哈，本来对皮肤老人皮肤本身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情况，包括皮肤的敏感、屏障受损人群，本身皮肤处于高反应的状态等等一些情况的朋友哈。因为我们翻看其实这类产品呢，包括一些我们提醒各位家长近距离使用时哈，这个喷雾的高速气流它容易冲击儿童的眼、口、鼻等部位，那如果是孩子在玩的时候将喷雾误喷在衣服上，一旦接触明火即容易引发火情。所以呢，我们这个确实这两天也感觉到广元开始啊越来越热了，咱们防守降温还是应该理性选择产品啊，温和的和物理降温的方式，配合充足补水和有效防晒的安全防守才是最重要的。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欢迎回到我们的1048假日下午茶，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微信公众平台，在周末的下午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并且可以参与到我们周末的节目当中来。

最近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暗恋桃花源》的经典版即将在成都开演，各种舞剧、话剧、音乐会更是看都看不完，简直不要太幸福了。所以今天呢，也让我们在周末的下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哪些的一些大家喜欢看的啊，我们的舞剧、话剧、音乐会呢？一个呢，肯定是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清楚的《暗恋桃花源》的经典版，这是一部关于错过和追寻的舞台传奇。导演赖声川将《暗恋桃花源》以一场荒诞的剧场事故为引，让两个截然不同的剧组暗恋，与桃花源因一个失误被迫在同一个舞台上彩排，一悲一喜，一惊一鼓，两出戏在相互干扰交织成一部关于爱、遗憾和追寻的一个寓言。那其实在这个2026年的4月17号，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份名单，近百年来最重要的20部剧场作品。那乌镇戏剧节发起人、常任总监赖声川导演的经典作品《暗恋桃花源》就在这份榜单上啊。在诸多的《暗恋桃花源》的版本当中，持续演出最久的就是这一场经典版。剧中的这个一个主演从2006年起已经坚持参演了20年时间，与无数的观众见面，共度了一个又一个美好难忘的夜晚。当然，这部今年呢算是《暗恋桃花源》的40周年，也是经典版20周年的纪念，大家不妨走进啊剧场。啊，来一场跨越时光与经典的温柔相逢。当然，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在6月20号，啊，晚上的7点半，6月21号的下午3点，演出呢地点是在成都大剧院的大剧场这边。当然，目前的这个到底是谁会在里面有演出啊？其实我当然还是想黄磊老师、何炅老师，对吧？里面会有，但是目前这个，因为这个剧照确实我们看到过，但是卡斯呢还是以实际为准。第二个呢是舞剧《白蛇传》啊，这个也是备受很多朋友的关注哈。这也是当风舞集原创民族舞剧《白蛇传》在成都站开启。啊，一封中国式情书，时间是在6月19号的晚上7点半，是在成都的城市音乐厅歌剧厅这边。下面一部话剧《雷雨》，哇，这也是经典力作了啊，也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之作，聚焦20世纪20年代啊，周鲁两家家族的啊两大家族的宿命纠葛。啊，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部哈。那目前的时间是在6月20号、21号晚上7点半，经典话剧《雷雨》，成都站，是在城市音乐厅、歌剧厅这边。另外，话剧《四世同堂》啊，同样的在6月26号、27号，那这次呢也是时间是在晚上7点半，28号是下午2点半，是在成都大剧院剧场这边，以及交响曲长江音乐会，如果你有兴趣，6月14号晚上7点半，以及音乐会《如月而至》，时间呢是在6月27号晚上7点半，在成都金沙国际音乐厅这边，以及民谣音乐会《流花忽下》。端阳啊，同样时间是在19号的晚上7点半，以及霍元甲古筝的音乐会啊，这是如果喜欢这个音乐会的朋友不妨可以去哈，是在6月18号的晚上7点半，以及音乐会笑江湖一生所爱啊，时间是在6月19号晚间7点半，是在成都简阳大剧院，6月21号是晚上7点半，是在成都金沙国际音乐厅。所以呢，有很多各位喜欢看的啊话剧啊，我们的剧场这边大家可以哈啊去选自己喜欢的一

我们下午的节目哈，继续在15:27和各位正在直播当中。目前咱们赶紧一起来刷新一下下午这一点为咱们及时路况信息啊，提醒大伙儿目前咱们城区的整个路段情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下午这一点位主要是在老城东街方向的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有262米的缓行哦。还要能来关注一下的是李沧路方向西向东建门路附近这边缓行是134米。马上呢也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3:30，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了，八点之后呢，回到了下午的15:32，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下午茶。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周末的下午，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这个时候来说各位的这个周末的玩耍方式。因为我看我的朋友圈，有一些朋友在户外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烤肉的，有爬山的，各种好玩的一些方式，所以大家也来分享分享，来到我们的1048，通过。

我们的1048的公众号，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这个我们的就是属于毕业生的旷野模式啊，开启了在青春最美好的年纪去看世界，才不会在以后感到遗憾。免票游、半价游、优惠游，我们四川各大景区福利都跟上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拿上准考证咱们可以一起去看看世界。迪哥要大家分享成都。成都的话呢，迪哥是地方是都江堰景区，从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活动时间，会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景区对2026的全国应届的中考和高考的毕业生实行免票优惠，仅限免票入园方式，不包含观光车、扶梯、讲解服务等景区经营性的消费项目哈。当然，目前提醒大家，这个活动呢一直会到我们的包括祁连雪山，会到8月31号，川西竹海景区、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还有包括成都世界园艺的博览园、三岔湖景区这边。自贡这边的活动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即日起到8月31号，自贡是 A 级旅游景区，也是全国中高考学子凭借本人证件比如说咱们准考证、身份证，可以享受自贡市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免票活动以及呢泸州这边从6月8号已经开始，会到8月31号，对泸州的几个地方，泸州也有盐井河景区、大黑洞景区、绵阳的七曲山风景区我们广元的室内哈，我们广元这边重点说说，我们广元室内所有的 A 级旅游景区，已经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除了端午节假期除外，咱们全国参加2026的中考、高考的考生们，凭借有效的准考证或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及本人身份证，免门票游览我们室内所有的 A 级旅游景区哦，还有包括像遂宁、乐山等等、眉山以及宜宾、广安、达州、雅安等等哈，我们四川的各大景点哈，都会对咱们中高考八州等等地方，还有阿坝州这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咱们的这个假期中考高考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我们的毕业旅行啦。好了，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和各位朋友在假日下午茶一起来分享。

前两天2026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现场发布了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成都的市的兴隆湖，阿坝州的四姑娘山景区，德阳市的青山镇，四川有3地入选。确实你会感觉，很多朋友就说我们四川的美还是啊太治愈了哈。成都市兴隆湖大家有去这边玩过吗？它是在天府新区成都科学城的核心区，是公园城市理念的首题地和先行区。湖区总面积是6500亩啊，水域面积4500亩，拥有超过45亩全开放式草坪，赏湖观鸟骑行露营有 N 种的打开方式。其实这两天如果有各位要去玩的话，夏天的兴隆湖更加的灵秀动人啊，确实整个的美景非常的漂亮。到了兴隆湖之后呢，自然少不了来一场追成日落，据说各位可以选择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位，看落日缓缓西沉，温柔余晖漫洒整片湖面啊，将这个月染成暖橘色，夏日浪漫不过如此啊。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阿坝州的四姑娘山，哇，这个地方确实夏季有种没有办法描述的美来形容它啊，是在阿坝州的小金县。这边以雄峻挺拔闻名，山体直指南天，冰雪覆盖，银光照人。而且呢，整个的这个景色，很多朋友去了之后说，盛夏是四姑娘山一年中最灵动绚烂的时节，雪山、草甸、花海、溪流相应。

城去，满眼都是生机。而且呢，很多朋友哈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夏季还是四姑娘山的花季，白的、黄的、粉的，却是每一片哈都是超级超级美。夏天更适合去长坪沟开启一场徒步，原始森林、高山草甸、溪流红石等一步一景。还有一个地方是德阳市的金山镇，这边呢可以感受一下乡村的慢时光。金山镇是在德阳的罗江区，底问绵长，而且离我们广元很近啊，开车过去是很近的。这边呢也是拥有全国金花梨之乡的亮眼门片，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这边打打卡。

再次的温馨提大家啊，今天呢是咱们中考的第一天，我们也提醒大家，除了考生的接送车、考务工作车、公交车和特种车辆之外呢，咱们是城区啊，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电子路、德源路、水文北路、北街、三江大道、宝轮方向、四合子路、宝轮禁止货车和大功率摩托车通行，考场周边路段严禁车辆违规停放，妨碍交通。同时呢，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如果是非必须啊，尽量咱们避开广元中学、广元万达中学、广元职高、821中学、北街小学、宝轮中学等六个考点周边道路通行。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了，各位假日下午茶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要正在为您送上当中。在我们的下面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时候咱们跟朋友一块吃饭，或者家里面的一些朋友一些人总会说，哎呀，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哈。但是我们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怎么样呢，就是会嫌弃他是什么呢？咱们饭菜刚刚端上桌，就会有人真准下筷，不是夹肉，而是把那个香菜，啊，一根儿一根的这种香菜，然后呢挑的是干干净净，连味儿都不想沾，啊，而且有时候咱们可能出去的时候，一些朋友说啊，莫给我放香菜哈，我不吃啊，哎，这个香菜如果您嫌弃它。可能正错过厨房中性价比很高的天然的抗炎的帮手，因为最近有一项研究证实说，经常吃香菜、薄荷这一类的香辛蔬菜，可以有效的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哎呀，幸好我想说，我还是很爱吃香菜，因为日常生活中，各位爱吃香菜吗？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营养素刊发的一项研究证实说，经常吃香菜、薄荷这样类的香辛蔬菜的朋友，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会更低。他们是综合分析了300多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重点追踪像血糖、血脂、体重、肠道菌群、体内炎症指标等变化。后来他们也发现了一个结论，相当的给力，香菜、薄荷、胡椒草和鼠尾草等蔬菜啊，富含类黄酮等等一些天然的活性物化，抗氧化、抗炎能力突出，能够直接的抑制体内的慢性炎症反应。经常呢吃这类蔬菜的话，可以从多个角度帮助大家，比如说平稳血糖、调节血脂、改善肥胖引起的低度的全身的慢性炎症，还有是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辅助减重、养护肠道。而且他还特别强调，根本不用打乱原有的饮食习惯，日常咱们做菜随手加一把新鲜香菜、薄荷等，就能够帮助控制体内炎症，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健康。另外呢，这类啊香辛蔬菜还可以提鲜增香，无形中会帮助大家减少盐和酱的一个啊用量，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另外一项哈，研究同样的亮眼，每天咱们吃点香菜、薄荷等一些香辛蔬菜，对于女性的代谢综合症引起的慢性炎症有明显的缓解作用。而且他们还明确提醒了，这不是让你说用香料去替代正常的治疗，而是咱们饮食当中的一些日常的辅助支持啊！一句话，记住，下厨房的时候咱们放把香菜、薄荷等香辛蔬菜是最简单有效的抗炎搭子。当然，因为我从小时候我听过一个说法，说香菜是发物，对吧？你们作为广元的朋友们听说过哈？香菜虽好呢，但并非人人都很适合哈。有几类朋友咱们得管住嘴。第一个，过敏人体质，光敏体质的人啊，因为香菜是属于光敏性质的食材，过量吃了之后呢，皮肤会对紫外线的敏感度会大幅的升高，容易引起日光性的皮炎，出现皮肤的泛红啊、瘙痒啊、脱皮、长斑等问题。光敏性皮肤的人群，夏季户外工作者需要控制摄入量，还有就是咱们的孕妇啊，这些啊，因为香菜的辛散行气作用较强，建议呢孕妇、哺乳期女性注意香菜的摄入量啊，不能吃太多。还有包括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人群啊，因为香菜中的活性成分可能与部分药物会产生一个相互作用，影响药效或是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炎药物的人群，建议咨询医师之后再食用哦。所以香菜虽好，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吃的，大家一定得多多注意一下，也不能够贪太多的去吃就可以了。

哎呀，这时候来到我们的1048下午的假日下午茶，来陪伴大家，感谢一下灰色轨迹师傅。哎，夜班师傅白天也来打卡了，感谢我们的老铁啊，灰色轨迹师傅，好久不见，周六愉快啊！一起让我们在周末的下午共同来分享我们的假日下午茶，来陪伴大家，朋友们啊。

那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啊，一起来分享和关注起来，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这个朋友说明周末的下午哈，什么也没干，然后刚好是在听广播，可以哈，听广播也不错啊，咱们可以一起来听歌曲，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哈，跟各位朋友在我们的路上行驶，咨询路况信息，也请大家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分享。目前哈，跟大家来关注一个高速路况信息，京昆高速西向东，提醒大家目前临江服务区附近这边车多环行。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欢迎在半点之后呢回到北京时间上午下午的啊这个点位来到了16:02啊，在我们下午来到假日下午茶，哎，陪伴各位朋友。当然在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也感谢所有的朋友的分享。下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天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四川的主会场的活动在峨眉山举行。活动上呢，中国四大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地的峨眉山、乐山大佛、泰山、黄山、武夷山联合推出了一个一卡通的旅游的联票。联票首批推出了40000张，定价是299元，分实体旅游护照、电子卡两种形式，权益完全互通。联票实行实名制，可以通过携程及四大遗产地官方渠道线上购买。实联票可以在3年内游览四川的游览四大遗产地各一次，任意景区首次核验即激活有效期。出行前按照景区规则预约的门票，即可凭身份证、实体旅游护照或是电子卡免景区门票入园方式。当然峨眉山、乐山大佛啊，这是兼具峨眉天下秀啊风光与世界最大石刻佛像的举世无双。泰山素有五岳之首的美誉，这里有雄浑壮丽的自然景观，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另外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和历史遗存、文化传说等著称于世，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武夷山同样是同纬度保存最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汇聚了古闽越文明、朱子理学和茶文化三大人文瑰宝啊。当然这个消息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我想问各位，你们是不是在生活中很喜欢喝一点甜的饮料？吃饭时不配一点饮料，总是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啊！出门逛街第一件事情，走，先去买杯奶茶或是什么果茶。运动完了之后呢，哎，喝一罐那个什么冰汽水才真爽。或者说咱们吃火锅的时候，觉得啊要来个冰的喝的饮料，才感觉啊很安逸。可能大家会想，喝一杯甜饮料能有什么大不了？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各位想象不到的是，近日有一项这个覆盖超过150万人的最新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你喝下去的每一口甜饮料、快乐水，都在为肝癌铺路。很多人可能会很难把甜饮料和肝癌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刊发了一个纳入了超过150万人，平均追踪到追随了18年的研究结果，让人是感觉到是什么回事呢？因为每天各位只要多喝一杯355毫升一个易拉罐的含糖饮料的话，肝细胞癌风险升高为10%，肝内。胆管的细胞癌风险是升高为15%，所以呢，据解释哈，肝癌风险升高的罪魁祸首其实是果糖，含糖饮料中存在大量果糖，而果糖主要是在肝脏代谢，喝进去太多，肝脏就忙不过来了，肝脏脂肪堆起来了，代谢就乱掉了，那肠道屏障也就会受损了。所以其实我们也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虽然我们平时会说快乐水喝了之后确实很开心，但是其实爱喝甜饮料的代价，健康代价是很大的，比如说糖尿病啊、肠癌、口腔癌、心血管疾病等等。咱们很多朋友说这个知道甜饮料不健康，但喝什么才健康呢？我们推荐各位夏季咱们可以喝两种，第一个是茶，第二个是咖啡。2025年的时候，由哈尔滨医科大学

团斗发表在一个营养学期刊上有一项显示，不加糖的茶和咖啡可能是预防癌症的好办法。每天喝两杯或是更多茶或咖啡，能够显著降低癌症或是死亡的风险。因为据说喝茶的话，每天至少两杯无糖茶，能够降低整体的癌症发病率6%，死亡率降低16%。喝咖啡的话，每天至少是两杯无糖咖啡，能够降低整体癌症发病率的5%，死亡率降到11%。此外呢，还发现哈，每天用一杯茶或是无糖咖啡替代其他饮料，整体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可以降低为1%到5%。但如果喝的是加糖或是人工甜味剂的茶或咖啡，那可能就会增加癌症的一个风险。

0: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广元最新天气哈。目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大气层结不稳定，注意呢防范雷暴天气、短时强降水天气、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但是目前呢，咱们的天气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确实咱们有一些朋友哈都在确实在关注咱们的天气。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13号的晚上到14号白天将会是多云间阴天微风，在13号的晚上到15号白天呢，提醒大家早晚呢可能又会有分散的阵雨微风的一个天气啊。15号白天到16号白天，广阳将会是多云，早晚呢会有分散阵雨微风的一个天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在下午点位也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在公众号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Get up, get happy,
1: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当然在周末大家会怎么来度过呢？其实说起龙潭，这也算是我们很多朋友哈，一到了周末呢，也是我们广元的后花园必打卡的地方。龙潭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哎呀，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在龙潭大家会怎么来玩。到了这个时候呢，确实龙潭因为这两天到了夏季哈，也是属于青山环绕，田园如画，漫步山野，咱们感受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美味，确实不错哈。如果各位周末啊刚好想找出地方，第一个地方是遛娃的宝藏地，是鲲鹏极趣乐园啊，这也是山海经巨型神兽展的震撼亮相，有很多朋友去那儿遛娃打卡，园里面有萌宠动物园，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互动，还有白玉的白母的无动力乐园，滑滑梯、蹦蹦床是小朋友最爱，包括沙石区等设施齐全，我们的孩子可以畅玩一整天，同时还可以沉浸式的一些互动打卡结账有任务，包括呢有一个这个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叫光影丛林，这也是我看我的这两天我的朋友圈好多人去哦，就是因为确实这两天的这个光影丛林好像一年四季哈，很多朋友大孩子都会去的一个地方，是到了夏天是被绿意和花香包裹的治愈世界，有大片的松林，苍翠挺拔，各色的美景，而且林间还可以去干嘛，可以露营啊，休闲桌椅，点一杯森林咖啡，配一份山野下午，听鸟鸣风声，看云卷云舒，会把都市的疲倦彻底的放空。然后大家还可以去地方是在那个界碑村的广元窑艺术村，可以参观一下广元窑的生产流程、窑艺作品，感受广元窑的陶瓷魅力，还会有专业的陶艺师傅现场指导，教大家去彩绘呀等等一些流程，而且我们还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啊，把想象中的陶瓷作品从一团陶泥中雕琢成型，哇，那个成就感应该很不一样。包括呢我们如果想避开人潮的话，可以打卡一下徒步5公里古蜀道的龙潭段，这个地方现在很多朋友去那打卡啊，它是沿途是穿梭于青山绿野之间，触摸千年蜀道的沧桑，沿途石板路蜿蜒，古驿道、老石桥、古村落散落

诺其间，草木葱茏，清幽安静，道旁的老柏树，青苔覆盖的石阶，斑驳的石路，都在诉说着千年过往。所以很多朋友会打卡，包括龙潭这边还有很多好吃的呀。你看到了周末啊，很多朋友去农家乐的话，咱们会找一些好吃的药帅汤锅，是吧？不错吧？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的那个我们那个一个簸箕，我们还得簸箕也啊，还有包括呢一些汤锅，还有泡椒鸡，还有一些柴火鸡、私房菜啊，都是很多朋友的最爱。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周末大家想找一处地方告别拥挤和忙碌，其实可以去龙潭漫步青山绿野，体验非遗乐趣，品尝农家美味，也把生活调成慢节奏，收获一场治愈又舒心的近郊的度假之旅，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好了，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在1048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啊，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

有朋友在说孟瑶有没有东坝好吃的火锅，火锅还真有。你想吃这东坝的火锅呀、我觉得你要说好几家哦，好几家我觉得都蛮不错。你是喜欢吃小火锅呢，还是想吃一点这个，就是有好几家。第一个给人推荐哈，但是我不能说是全称啊。第一个我觉得是在那个，我看那个路叫什么来着，文化路的十字路口那个方向有一家啊，某城那个，它是那家我觉得它是属于分量很足的啊，就是在我们买那个水果那个大的水果店那一家，十字路口的方向，文化路啊，往立州广场那个十字路口那个方向有一家，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还有就是往你可以去陈家豪，我觉得那个行行头哈，豪子的小火锅，我觉得还挺多的。所以你如果要吃这个美食的话，包括有一家，我觉得也是我个人的，因为我喜欢吃火锅，不是那种很味道很浓的，我喜欢吃那种淡淡的那种，就是不是很辣的哈，因为孟老板的我有点找不足。但是确实有时候你会发现那家火锅也蛮好吃，它在老城有店，在东坝也有店，就是在水榭花都十字路口的方向某鸭城啊，那家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老少皆宜，就小朋友去吃也不会觉得很辣，老人吃也没有问题。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和你们假料。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处理的就要处理，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下午的16:32，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下午茶，来陪伴各位啦。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整个城区的下午这一点位路况信息。目前高速路况，提大家京昆高速目前西向北方向乱阳石隧道附近显示这边是一个缓行路段当中。另外来关注城区路段，主要是在新安路东向西育才北路附近拥堵147米。另外呢，滨河路方向南向北雪峰南路附近这边缓行是228米左右。江南北路方向北向南这边缓行是295米。南街方向目前这边显示缓行当中。另外呢，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政府街北向南方向这边缓行是100多米左右啊。有最新路况信息，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有点心酸了哦。到了一定年纪，血压、血脂或是血糖这几个指标越来越难管。明明平时自己也没有大吃大喝，怎么身体这些指标就升高了呢？哎，今天呢给大家找个答案，这可能跟您吃晚饭的时间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哈，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是

晚上呢，下午应该下午17点钟，在17点前吃完晚饭后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达到最佳。在2026年的1月份，国际期刊发表一项研究发现，啊，尤其过了17点后不再吃东西，啊，限时进食，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等一系列指标都会得到显著的改善。比如说黄金组在下午的17点前吃完的效果是最佳，体重和空腹胰岛素下降最明显。白银组呢是在下午的5点到7点前吃，效果是第二，依然很积极。青铜组是晚上的7点之后吃饭的话，效果改善是最弱的。而且他们还发现一个王炸的一个组合，最佳效果其实17点前结束进食，三餐时间间隔是为8小时。所以咱们晚餐哈，其实吃早一点会收获的不仅仅是体重秤上变小的数字，还是一种哈牵一发动全身的良性连锁反应，更利于咱们的减脂控糖，还有心脑血管狭力小，骨密度更加健康，以及消化系统更舒服。如果晚餐吃得太晚，睡觉时食物还没有消化，在胃里停留，就会刺激消胃酸、消化液的分泌。这些胃酸、消化液和食物混合在一起，分解很多代谢产物，诱发一些胃病的一些疾病。那很多朋友说，那我这个晚上17点前吃晚饭，这个做不到怎么办？晚饭尽量的早吃，就是在晚上的7点前吃完。如果做不到，有很多朋友说我还没下班呢，我怎么吃晚饭啊？就在5点到7点前吃晚餐也会好一点，尽量在7点前吃完晚饭，最晚不建议超过晚上的20点。尤其对于减肥人群、代谢能力较弱的老年人群，更要控制好晚餐时间，最迟是7点前吃完。但偶尔哈，咱们吃得晚不要紧，但推迟晚餐时间不要成为常态。如果你是上班族，可以先吃个简餐再工作。当然晚饭咱们还得少吃一点，7分饱是最好的哈。啊，就感觉胃里不饿了，但没有感觉很撑，放下筷子刚好。晚上咱们少吃各种的高热量、高脂肪和高糖食物，咱们可以多蔬菜，富含膳食纤维，增加我们的饱腹感，热量低，适量的优质蛋白，如鱼呀、鸡胸肉啊、豆腐等等，避免油炸和肥腻的肉类。而且咱们可以吃一点小部分杂粮，像糙米呀、还有燕麦、红薯等啊。比如各位想减脂的话，晚餐可以吃一小块紫薯，蒸鸡胸肉80克，再炒一个黄瓜200克就好了。经常我们会说哈，一餐一饭藏在最朴素的养生智慧。一个小的晚餐时间调整，像是给身体这台精密仪器重新把这个程序好好的这个算准一点。不妨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试一试，把晚餐往前挪一挪，吃的清淡一点，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身体会有更轻盈的状态，更平稳的指标给大家最积极的回应。

继续来分享家人下午茶，梦阳正在为您送上。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即时路况信息。这点位呢，提醒大伙儿，外沿三号路方向南向北，从剑门路目前到南河万达大桥有122米的拥堵。还有来关注雪峰路方向北向南春华路附近车的缓行啊。当然，再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咱们一起在周末的下午共同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假日下午茶。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刚好没有剧可以看看的话，可以看一下热播剧主角，因为确实这部剧哈，到现在为止哈，也是我今年也在我们的节目力推的一部很好看的剧啊。现在呢，确实不仅是因为戏曲的人生故事浓郁的秦腔韵味，收获大批的观众，确实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但这两天有一个这个，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剧中的这个女主角演绎的那个卧鱼更是出圈走红了，这个姿态温婉线条优美的秦腔绝活一时间掀起了全网的很多朋友都开始在模仿，各大社交平台满是网友打卡的卧鱼挑战啊。不过呢，后来在全民跟风模仿的这个下面，专业戏曲从业者和骨科医生也纷纷发出提醒，卧鱼哈，看似只是简单的静态造型，实则需要高难度的动作，对于专业素质要求极高，普通人盲目的去练习很容易造成运动的损伤。谈及卧鱼的练习风险啊，其实有关于戏曲指导秦腔表演艺术家，就是里面在演那个就是胖阿姨的那个，你知道里面有一个食堂那个阿姨，她其实是一个艺术家，叫任小雷老师。她还说，这个动作外表柔美，内力却十分考验功底。脚踝是最容易受伤的部分，完成卧鱼需要双腿盘曲下沉，整个过程下肢韧带会被大幅的拉扯，一旦发力失衡，柔韧度跟不上，即容易造成韧带损伤。她也坦言，自己在常年练功当中，脚踝韧带就先后发生过三次撕裂。所以目前听大家，因为专业戏曲演员长期接受系统的训练，肌肉的力量、关节柔韧度、肢体平衡的控制力都经过千锤百炼，能够从容来承接动作带来的身体负荷，但普通大众缺乏专业的一个功底，身体条件远远达不到表演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跟风模仿很容易引发各类的运动的一个损伤。你想啊，这个卧鱼在完成那个盘腿下沉动作时，那个踝关节它会牵扯到生理极限，韧带持续承受巨大张力，轻则引发这踝关节的扭带韧性慢性的劳损，严重时会直接造成韧带的撕裂，反复的一些下蹲的姿势。而且会持续加重膝关节的磨损，加剧关节负担。而卧鱼的核心动作是腰部的螺旋式的扭转，发力不当即容易诱发腰肌拉伤、腰椎小关节的一些问题。所以啊，朋友们听大家哈，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如果是大家对于这个卧鱼这个动作感兴趣，想要体验练习，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追求标准的完整的动作，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将整套动作分步的拆解练习。可以先单独练习下蹲，对吧？然后呢，再依次尝试像一些盘腿呀、屈膝呀、活动踝关节等基础的动作，逐步适应发力方式和肢体的姿态。另外，尝试练习前务必提前完成充分的热身活动，最大程度激活肌肉与关节。练习时尽量选择瑜伽垫、地毯等软垫场地，能够在意外发生时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减少像磕碰扭伤带来的一个伤害。

好了，各位，稍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到我们周末的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快到我们的下午的17点整了哈。待会儿继续的在1048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目前咱们东街老城方向，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提醒大伙儿这边排行稍微的缓行当中，有262米的一个拥堵情况哈。这是老城方向，其他点位呢，目前的道路状况是不错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行驶起来。稍后呢，马上在整点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时的民谣风，
6: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5: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7: 回到莱萨，回到了布达拉，
5: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欢迎朋友们在下午的17:02继续的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假日下午茶，让我们一起在周末的下午共同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各位可以编辑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分享好歌给大家。

起来分享现在说想听一首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官方的主题曲，哇，马上给安排起来。

继续来分享下面的一首歌，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有朋友来跟咱们一起来关注火火说，想听一首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也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希望我们可以一起今年有个旅行计划，开演唱会啊，也哇，这是送给闺蜜的一首歌吗？那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送给这位朋友。

来到下午的17:1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到假日下午茶1048点歌台，把好歌送给大家啊，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公众号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下面是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我觉得蛮适合今天这个天气的一首歌，也送给大家。来关注这是芒果啊，也通过节目啊要点的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的朋友，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蔡依林的歌来送达。哎，昨天还是前几天，蔡依林刚好在北京开了演唱会，哇，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今年蔡依林也会在成都有演唱会哦，所以大家也别错过了。这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朋友要听的一个歌曲，手机尾号为7275的朋友说听一首《我爱你》，来自非常好听的歌曲，蔡依林的歌。

继续黑板好歌，带给大家来听下面一首来自许佳莹的歌《身骑白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朋友陆续的来到我们的周末的节目当中。这是来自文文，说很喜欢许佳莹的声音，每一次听她的歌就特别有感觉，希望听一首《身骑白马》。哇，这也是一首她的经典作品，一起来分享歌曲送给这位朋友。

继续来分享哈，下一期我们也会看到他在《我是歌手》出现，叫张远。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他的一首歌曲叫《嘉宾》，哇，每次很多朋友就是一些歌手可能也翻唱过他的歌曲，但是我觉得还是原唱张远的版本《嘉宾》最好听。在我们周末的项目，一起来分享《嘉宾》送给大家。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 朋友们，来到了半点之后的17:33，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下午茶，来陪伴大家还有半小时时间，梦瑶继续的在周末下午来陪伴各位。

位快到晚高峰了，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路况。提醒大家，目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米仓路方向东向西，从翠云路到剑门路上拥堵排行362米，还有南街方向北向南大西街附近这边缓行是155米左右，上河街方向北向南这边缓行是106米。继续来关注南街方向，从立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方向这边缓行是122米。继续想来分享歌曲，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下面是我们一首非常喜欢的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哇耶！来关注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位朋友，他说我是周杰伦的超级超级喜的粉丝啊，太喜欢他了，从青春到现在呢，一直很喜欢他的音乐。希望梦瑶可以放一首《告白气球》，没有问题，也送给所有喜欢杰伦的歌迷朋友。

面是依依要听一首梁咏琪的《胆小鬼》。哎，这歌最近好多很多人翻唱，哎，也是来自梁咏琪哇以前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胆小鬼》，短发也是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歌曲《胆小鬼》。你爱看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来分享爱家说，朋友好，我要听一首去大理。最近呢好想出去旅行啊，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希望可以有时间去大理，因为大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哇，同道中人啊，我也很喜欢，就是可以让咱们可以慢下来，而且这两天去的话大理的天气很好。他说实在不行来一首歌吧，去大理可以感受一下。可以的可以的哈，让我们在周末一起来听歌曲去大理，希望呢你早日可以去大理去旅行。

来到晚高峰，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目前整个城区的路况情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提醒大家目前咱们新华街方向东向西这边环形大概有133米左右，另外南街方向哈，在北向南方向大西街附近这边环形是155米。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下路段，是在利州东路三段辅路附近这边环形是131米。

当然目前依然的听大家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高考的第一天，明天14号、15号咱们也提醒大家啊，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最新的一个关于中考的一个道路的交通管制啊，今天下午一直能会到晚间7点，包括明天14号的上午7点半到12点钟，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17点钟，以及15号的早上8点半到中午的12点45分，市城区文达路、学府路、文基路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电子路、德源路、蜀门北路、北街、三江大道、宝轮方向、四合子路、宝轮禁止货车和大功率摩托车通行，考场周边再次的提醒大家严禁车辆违规停放妨碍交通。我们也提醒大家非必要各位尽量避开像广元中学以及广元万达中学、广元职高、821中学、北街小学、宝轮中学等6个考点周边道路通行。

伴随一首好听的音乐哈，结束我们今天的假日下午茶啊！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收听我们1048其他精彩节目。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啊！我们今天呢，请到了陈彦民老师，陈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书籍。
5: 其实叔本华的书真的可以好好的读一读，比方说《人生智慧录》，依照本性，特立独行。在叔本华看来呢，地位和财富的不同，给予了每个人不同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在的幸福和快乐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也就是幸福所依赖的是人的本质和个性，人穷其一生无法逃脱由本性引导的命运。哎，这一点其实对于现在的人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启示。现在好多人都觉得，哎，是不是有钱了就幸福了，是吧？你有钱了就可以买大豪宅， 买豪车，更多的什么教育之类的。但你在叔本华看来应该不是这样的。
6: 对，叔本华呢，他对幸福有他自己的理解，还有他自己就是对幸福的一种独特的看法。就刚才您提到的，包括他对财富的看法，因为他是说人的地位、财富其实跟人的那个幸福和快乐是不能够划等号的。人的幸福和快乐来自哪里呢？刚才您也提到了，他是就是来自于就是自身本性的一种引导，其实还是追随自我本性，就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吧。
5: 对，内心富足便无需外求啊，隐含于内在的精神和心灵的财富永远为其自身保有，不受体力衰退和时间流逝的影响，也没有办法被别人取去，是吧？你有一天你没钱了，那幸福就没了吗？但你说你内心如果非常的富有的话，别人取不走啊。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啊，他在人生智慧录里说了，他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
6: 所以呢，他说，他就说那个世人所追逐的那些欢乐，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智力、享尽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完全是多余的。
5: 嗯，
6: 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和负担。我相信其实这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体会，因为像叔本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0: 也遵照自己的个性，遵照自己的本性，他一定是享受到了本性带给他的一种欢乐和幸福，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语言。
1: 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有智慧的人吧，这一点很重要，叫人生智慧路嘛。有智慧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是吧？
0: 所以他刚才就是咱们提到了，就是说他享受本性，那么给他带来的呢，他就认为比如说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卓然不群的人，
1: 能够独处，这点很重要，
0: 就是不随波逐流，不是说去大波轰啊，然后去凑热闹啊，不是这样的人。他说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能得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他对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文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愈为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要就越少，其他人越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他还对这个做了一个解释，我觉得这都是他自己的一个体会。
1: 你看啊，他里面说到了一些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刺耳哈。一般来说，有人喜欢结交朋友，就是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
0: 确实是这样。其实我还是有点赞同这个，因为一个能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通常都是自足，非常自足的人。他不需要通过外界，从外界获取什么东西，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也不需要借助于他人的光来温暖自己。他自身就是光，就是喜悦，就是温暖。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是比较赞同的。
1: 哎，你看，这就提到了哈，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啊、官职啊、排场啊、金钱头衔、荣誉啊，放弃个人全部或者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
0: 你仔细想想，事实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1: 你像咱们现在经常说什么内卷内卷，你说不都是因为这个吗？
0: 对，
1: 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攀比呀、利欲熏心呀、焦虑啊，那这些焦虑其实都是一种对于外界的这种没有安全感，他内心一定不是丰盈的，是吧？
0: 对，他是向外的一种求索，他焦虑也好，他怎么也好，都是因为就是外在的一些对外在的一些追求，他不是说关注的是自己的内心。叔本华这个呢，就是与自己独处，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向内的一种求索，对自身的一种了解也好，一种体认，使自己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富足，一种精神的一种富足。当他精神是圆满是富足的时候，其实他不需要去从外界去追求去求索，他不需要拿外界的一个什么东西来弥补自身的一种欠缺的东西，因为他没有欠缺。
1: 刚刚咱们说第一个有智慧的人哈，接下来说有智慧的人有着丰富的感受力和生活体验，他观察思考，欣赏诗文或音乐，学习新事物，阅读静修，从事发明搞哲学等等。他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的兴趣，不但如此，这类兴趣对他是必须的，可以让他生活于无痛苦的十足的神仙境界中。
0: 是这样。而且他还说，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自身具备高贵的快乐源头，一旦能摆脱俗物，便为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忙碌。就是他们关注的是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其实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只有做自己喜欢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才能全身心的去投入，而且获得一种莫大的一种快乐。你比如说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提到天才的那种沉浸的状态，那种疯狂的状态，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就是享受自身的一种才气也好，自身的一种品质，或者是说对自身的一种体认，一种肯定，还有就是一种沉浸，就是发掘自己内在的一种能量。
1: 这样的人不但生活在自身的生命之中，还生活在才智的生命当中，而才智的生命引领他们度过不同于常人的一生，是上天的恩典。在这个叔本华看来，拥有此等天赋的人应该是悠游自在，思想

0: 和工作都不会受到侵扰，因为这是他们急需的。当然这智慧的人也不能够处处得到大众的理解，是吧？
1: 对，因为他就说了，因为天分越高的人所能发现他人的天分就越少，他人喜欢的各种事物他都觉得肤浅，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因为我觉得这个天分其实在有些人身上确实存在的，因为他自然的他就有那种禀赋，在他的认识跟周边人的认识自然是不同的，他确实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很少能够合群。
0: 是，所以他们会整个的绝对的把存在和事物的本质当作主题，用来表达个人对世界的独特观念。
1: 对，还有就是，有智慧的人呢，他还认为就是不会将快乐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
0: 嗯，
1: 就是不被外物所干扰，就是不管这个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不管是这个条件是怎么样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不会干扰他自己。他因为他有一种内在的一种自信和自知。
0: 也就是说，没有那些东西是吧？我照样快乐。就是说，不会觉得有所缺失。
1: 对。
0: 也不会依赖名声啊、荣誉啊、别人赞美，说别人夸我两句，哎呀，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别人攻击我几句，哎呦，我这心情就抑郁个十天半个月的。
1: 对，他不是依靠别人的赞美来存在的，也不是说就是别人贬低他，他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因为他自己非常的自信，他自己非常的自知。
0: 嗯，
1: 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什么。
0: 他说名声不能使一个人快乐，使他快乐的是能为自己带来名声的这种所谓什么优秀的品质。
1: 对，所以他享受的是他内在的品质，他看到自己发光的东西，他看到自己就是美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别人夺不去的，他为这个东西而开心而快乐，而或者是说骄傲也好。
0: 对，你就像咱们经常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如果没有作品，你只是有流量，当然那个其实都本质上都不叫艺术家了，是吧？
1: 对，
0: 那就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怪现象，就是他只有流量没有作品。你说这种他会真正的快乐吗？可能在某些时段会快乐，一旦这个所谓别人的追逐消失之后，他就会陷入到巨大的虚无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好多人就是突然就抑郁了，突然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呢？他太于追逐外在的这些东西了。
1: 对，当你追逐外在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在的条件、外在的情况一旦改变的情况下，可能你就会觉得闪了一下。
0: 对，其实但是你作品是在那里的，或者说永远我都在这个作品当中得到了快乐。
1: 我觉得就是作品是一个方面，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作品他有可能也是会变化的，有一个阶段可能有作品，有个阶段没有作品。我觉得最本质的，你比如说像叔本华说的，内在，他可能强调的就是内在的那种自我具有的一种内在的品质。
0: 嗯，
1: 这个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它有一种立得住的东西。
0: 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智者是不会过于珍视的，因为那不过是他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而事实上，一个真正专注于事物本身，对事物本身感兴趣的人是忽略名声的，就像一些大艺术家一样。
1: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就说到了根本上。那些人为什么快乐，就是刚才说的，包括一些沉迷于科学的科学家，不光是艺术家，包括科学家，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获得一种大快乐，是因为他专注的是这个，在乎的是这个事物的本身，而不是说这个事物带给他的名，带给他的利益，而是说他确实是真正的热爱这个事物。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啊，包括一些写作，刚才你提到的作品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有很多人可能他追名逐利，那他就是建立在的是对这个名和利的一个爱好上，或者一个热爱上，而不是说对这件事物的本身的热爱。如果说对这件事物本身是热爱的，那么说无论是有名无名，我都会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都会获得快乐。我想那个叔本华说的也有是这样的意思。
0: 接下来咱们说有智慧的人啊，就是您说的这几个有智慧的人非常棒。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深入自知、自信，不在意他人褒贬的特立独行的人。就每个人的真实生存是在自己的皮肤之内，不在他人的看法上，这样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幸福感。这样呢，我们个人的生活实际情况

健康、性情、能力、收入、配偶、孩子、朋友、家庭等，比之他人高兴怎么看待我们，其重要何止百倍啊。如果没有这样的看法，

0: 声音，这样呢就更容易回归本心，返璞归真。叔本华说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啊，就跟包括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我们中国的一些古哲学的一些思想，其实也都是有相通的地方，比如说返璞归真呀，回归本心呀，什么这样的，回到自己向内求索，什么这样的思想，它确实是能够，就是带给人一种自足，一种幸福感。
2: 所以强调精神、心智和个性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物质跟财富的作用啊。
1: 对，
2: 他也提到了人们爱财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钱财像永不疲乏的变形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或欲望，一时间决定要什么，它总能立刻变成什么，是吧？
1: 对对，其实它并不是说偏激，我是强调精神，我就不要物质了，它两个都会平衡，就是这个思想也是比较，心态也是比较正常的吧。
2: 对，因为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实际满足某一现实的需要，还能促成精神目标的实现。一个没有基本物质支撑的形而上者，不可否认的会受到相应的局限。所以呢，叔本华在书中也强调了要重视钱财，建立本金，不可让自己一无所有的重要性。他里面也提到了说，贫困像瘟疫一样紧紧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中，钱财能使人免于这一慢性病的侵害，它使我们从自然命运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
1: 对，他那个就是不偏废不偏激，他一方面就是强调精神的富足，另一方面他也不排斥这种物质的丰富，因为两个本身也是不矛盾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要让这个物质来束缚了你的心灵。
2: 对，所以呢，这本书啊，就是叔本华的这本书叫做《人生智慧录》，他用这种通俗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一个观点，也给了我们读者很多建议。在《思辨与箴言》一章中呢，他似乎进入了更为内在深入的思索，袒露了他的哲学底色。骨子里，他似乎并非总是像上述言辞表现的那么乐观。他也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吧？
1: 对，他也有他的那个就是悲观的一面，就是这个人也是有一定的矛盾性吧。他一方面他是强调欢乐，强调去感受那种就是寻求欢乐免于痛苦，另一方面实际上他的底色又有一些悲观的一些色彩。
2: 来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吧，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在两个永恒之间所占据的无限短暂的一瞬，把握和促进愉快感应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但在这里呢，他又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把目标朝向避免人生中的无数不幸，而不在于求取其中令人欣喜和惬意的事物。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获得生命，不是去享受此生。

0: 而是克服此生的困难，走完人生路。
1: 所以呢，就是似乎这里边也有它自相矛盾的地方，
0: 是吧？我觉得有点
1: 矛
0: 盾
1: 的地方啊。
0: 就是我们获得生命，即便不是为了享受此生，至少也不是为了克服困难吧。但是它其实就像很多哲人所说的啊，就是我们生来呢，其实就是走向死亡的，但是我们要有这种向死而生的勇气，是吧？
1: 对，
0: 我来理解是这么一个概念啊。经常说活着，活着，活着是为了什么？活着难道是为了活着本身吗？
1: 就像那个，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在《沉思录》里边所说的，就是他所表露的一种观点也好，就是说，他就看到了那种人生的虚无，人生的一种灰暗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还尽力的活好当下。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就是在一个虚无的幻灭的一种归宿或大背景的这个认识当中，又让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就是积极向上。
0: 对，因为哲学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不可能通过一本书的话我们就真的获得所有。人生智慧录也是一本相对通俗的哲学读物吧。
1: 对，
0: 是吧？
1: 就读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吧，就不像就是那么艰深的一些哲学的鸿篇巨著啊什么这样的。我觉得他的语言还是能够被读者所理解。
0: 嗯，叔本华呀，其实他还有其他的作品也收录于您的图书当中，像叔本华美学随笔。
1: 对，有一本是。
0: 你也提到了说对于孩子来讲，审美非常的重要啊，就美学这块的教育非常的重要，这样呢可以让他们心灵变得非常的柔软。那么对于叔本华呢，他也是一种简明清晰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带给了大家很多启示吧。就哲学家的头脑可能就是启发人性的头脑吧。
1: 对，
0: 因为他们一生都在思索，一生都在探寻。叔本华说过，只有本质上喜欢思考的人才能对事物提起客观兴趣，思考对他来说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而只有经过深思的东西才能成为我们的真知。
1: 对，因为这也是正是叔本华的一个特点，然后他是就是对事物有非常深刻的思考，包括他其实对读书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因为他是不主张读书的。
0: 哎，好像他反对读书是吧？
1: 对，他不主张，他反对读书，然后他是说人的思想应该直接来自于自己，就是非常直接的一种思想。其实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每个人就是在做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就是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认识。所以呢，其实他就成为了大哲学家嘛。
0: 这也应该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不读书的人嘛，是不是？那他那些这个思想呢，都凭空想出来的嘛。
1: 从某个角度来讲有他的道理，人在读，比如说在别人的东西占据太多的东西占据了你的头脑的时候，可能你腾出来去自我思考的时间你可能就少了。我觉得他的如果说从正向的角度来理解他这个观点的话，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要独立思考。
0: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他那种读书跟咱们现在说的读书不一样，咱们现在是真不读书，知道吧？
1: 对对，
0: 一年读个一本啊，是吧？0.7本，或者就可笑了。他说那个状态，因为大家其实就像咱们现在看电视剧一样，是吧？就可能大家都是读书人，痴迷于读书，经典你还是要读一读，
1: 嗯嗯，
0: 是吧？这是一个基础，这一个底色，
1: 对，
0: 是吧？这前人的一个智慧，但每年的话，几十万种读书没让你都去读。是这么一个概念，对吧？
1: 对，一个是读书，我觉得要去选择，因为现在的书大量的出版，然后就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还是要找那种对我们能够有教益，确实是有一些带有一些经典气质的一些书籍，然后去阅读。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读书而不能尽信书。
0: 嗯，有道理。
1: 其实书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是需要我们摒弃的，有一些是需要我们吸收的。那么我们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我们都能够有所启发。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个书籍对我们就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因为就是每一本书实际上都是由不同的人去写就的，那么他的思想、他的观点，毕竟是他的思想和他的观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

0: 是碰撞出了也好，或者是激发出了也好，我们自己的东西是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道路还是需要由我们自己去走，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本性，对自我的认识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决定我们去走怎样的人生。怎么说呢，就是书籍它对人是一种滋养。但是我们在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会筛选，就是吸收到一些就是美好的东西，一些真正对我们有所教益的一些东西。
1: 也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经典名家的作品啊。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走入这些经典，我们一起感受经典的魅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8: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4: 相信呢，大家都听过十人九胃，通俗来讲就是10个人当中有9个会患有胃病。这些胃病患者呀，大多受到了慢性胃炎的困扰。慢性胃炎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症状。老年朋友大多数啊要吃多种药物，哪种情况需要警惕药物伤胃？说喝粥养胃，这是真的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护肠胃，小心胃炎发作。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消化科胡水清医生，他从事消化系统专业近30年，对老年消化系统疾病，尤其是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如果您做过胃镜检查，那么大概率会在检查报告上看到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等字样。有些朋友啊，第一反应就是，我的胃居然有。

0: 口胃炎，是不是要吃消炎药或者打针输液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介绍，知道一下这胃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那么在讲这个慢性胃炎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胃壁的分层。我们的这个胃壁啊，它分四个层次，最里边那层啊叫黏膜层，然后第二层叫黏膜下层，第三层是肌层，第四层是浆膜层。我们的慢性胃炎指的是啥意思呢？指的是我们的各种原因导致的胃的黏膜层的一个慢性炎症改变。这个病是消化科最常见的疾病啊，最常见疾病，常常反复的发作，不同程度影响患者的一种生活质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犯病率是增高的，所以这个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它太普遍了。根据病理学的这个方面呢，分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和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患者拿到胃镜找到我们，就要问，哎，你看大夫，我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我这个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那么我给大家谈谈啊，正好借个机会，大家谈谈什么叫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什么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呢，讲之前呢，我们还得再说说这个分层。这回就提到我们最内层的黏膜层，这个黏膜层呢，它分三个亚层，最上头那个层，最靠里头叫上皮层，然后第二层呢叫固有层，第三层叫黏膜肌层。这个固有层里头含有很多很多的腺体啊，紧密的排列，它分泌胃液呀、胃蛋白酶和胃酸等等，这非常重要，里头有腺体。然后我们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炎细胞浸润呢，局限在我们的上皮层或固有层的这个表面，它不会破坏固有层的腺体，腺体是完整的，这个很重要，了解这一点。那么萎缩性胃炎是什么呢？很多病人老有个误区，他认为呢萎缩性胃炎，哎，我是不是就胃腔变小了，胃小了，小小的了啊，所以我吃东西吃不了多少了。不是，它这萎缩性胃炎它是个病理学的这个分析，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炎细胞哎浸润深了，它到了固有层了，它会破坏我的腺体，造成腺体这个什么呢，减少啊，萎缩消失，因此呢，我的整个的固有层呢就变得纤维化，整个的黏膜层就都变薄了，是这个意思，它变薄了，变萎缩了。因为我的腺体受到了破坏呢，所以病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它会有腹胀的表现。浅表性胃炎是过去的一种说法，现在来讲的话就已经叫慢性萎缩性胃炎和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了。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如果患者有症状的话是可以治疗的，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上腹的不适，上腹的烧灼感啊，这种症状，那么他可以选用一些黏膜保护剂或者一些抑酸剂。如果患者在症状说，哎呀，我觉得我非常恶心，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你可以加一些动力药，比如说这个多派利酮、伊莎比利等等。如果这个患者啊说我有腹胀、食欲不振，可以加一些消化酶，是可以的。
2: 嗯，
1: 他根据他有没有症状可以给他治疗啊。很多病人的话，经常做完胃镜的话是有胃炎，但他没有症状的。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肠上皮花生，它是不是就是能够变成，这不就是癌了呢？临床中我们也确实是，这个病人拿着胃镜报告，哎呀，哭天抹泪的来了啊，忧心忡忡，真的是。他说他一晚上都没有合眼，拿到这个报告之后，说，哎呀，你看胃镜上有肠上皮花生了，有萎缩了，我大夫真的是可能快不行了。
2: 嗯，
1: 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我再谈谈肠上皮花生。肠上皮花生呢，是病理学的另外一个名词，它指的是我们胃黏膜的组织啊，这个损伤以后，其他组织取代的一个征象。我们消化科主任翟慧红教授呢，曾经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就相当于啊，胳膊断了，接了一截大腿儿，看着是接上了，但是它很难，这个大腿很难做这个胳膊的功能。取代程度的不同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有的病人就从网上一查，哎呦，说这个重度肠上皮花生，我离癌不远了啊，是不是就不行了？那么事实上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子的啊。啊，比如说一棵大树啊，一片叶子，它哪怕再枯萎再发黄，也不能说这个大树就枯萎了，对不对？所以同样道理，一个米粒大小的组织啊，我们取活检一米粒大小的组织，它呢是个重度肠上皮花生，那也不能反映整个胃的情况，只有整个胃的大部分都是萎缩和肠化的时候，才是一个胃癌的高风险人群啊，这点一定记住。所以目前我们现在内镜中心的报告，除了报你有没有萎缩性胃炎，还要报你的范围，因为萎缩性胃炎的范围它和这个胃癌的关系，在这个国际上已经得到证实了的。 然后呢，如果我们发现，哎呀，这个萎缩的范围非常广，肠上皮化征也很广，我们还要做胃癌的高风险内镜评分。如果评分高，它才是什么胃癌的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群才需要什么，我们要定期查一年。

0: 得了胃炎有哪些症状？有人说胃部的隐痛、食欲减退、餐后饱胀、反酸、恶心，也有人说自己呢什么症状都没有，是不是症状越重就说明胃病越重呢？老年朋友大多需要服用多种药物，吃药多会不会伤胃呢？慢性胃炎啊，说实在话，它没有特异性症状，大部分慢性胃炎是没有症状的。 即使有，它也不是特异的，比如说它可以有这个上腹不适、上腹烧灼感啊等等，啊或者上腹痛，或者还会有呢，比如说恶心呕吐，然后呢腹胀、嗳气、早饱，什么时候早饱呢？就是吃点东西，哎我就饱了，啊食欲不振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非特异性的，都不是特异性的。记住，慢性胃炎没有特异性的症状。 就是这个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的啊，说你看我这症状重，是不是就胃越重呢？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我有一句话啊，书本上都有一句话，我给大家反复的说，每次跟病人都说，这个慢性胃炎症状的有无，以及症状的轻重，与慢性胃炎内镜下的表现和病理学分级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所有人病人老说一句话，说嗷嗷叫的，你胃镜未必有什么大事儿，不声不响的，胃镜下未必没事儿。 这个大家有这个认知，这很重要的。这因为和每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呀、痛欲啊，还有这个心理因素都有关系。那么阿司匹林呢，本身来讲呢，它是一个叫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它叫 NSAIDs， 我们这个学术叫 NSAIDs， 它不光不阿司匹林，它还包括比如说这个消炎痛啊、洛索洛芬钠，还有这个芬必得等等，解热镇痛的药，它都属于这个范畴。 它为什么会造成黏膜的损害呢？其实包括两部分原因，一个叫直接的作用，这个药物它可以直接造成胃黏膜的这个黏膜损害，它破坏我们胃黏膜的输水屏障，这个可能有点专业，就是你记住它可以直接造成黏膜损害。那么第二个叫间接的作用，它可以使我们的胃内的前列腺素的分泌减少，这个前列腺素啊，它是一个保护因子，它是个好东西，它少了之后呢，我胃黏膜的防御功能就会下降了，那么因此会引起胃炎、糜烂。 甚至溃疡的形成，所以这个呢确实是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啊，它可以溃疡，有的溃疡的话还可以出现消化道出血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关于如何这个预防和治疗的话呢，目前我们指南中会有几条。第一个来讲，如果呢出现了症状，我们第一个要先衡量它是不是需要继续的服用这个药物。如果说比如出现消化道出血了，那么可能你还得停这个药物，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呢，如果这个病人，比如说你计划长期用用这个NSAIDs药物，就阿司匹林这一类药物，建议您行 HP 的检测，叫幽门螺杆菌，叫这个检测。那么幽门螺杆菌检测了之后呢，一定与根除，根除幽门螺杆菌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这种 NSAIDs 相关消化道损伤的概率。然后还有呢，根据情况呢，可以给这个 PPI。 就是质子泵抑制剂，我前面提到过的，就是奥美拉唑呀、蓝索拉唑、S奥美拉唑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或者黏膜保护剂。但是呢，就指南提出来，就是 PPI， 就是质子泵抑制剂，是预防和治疗这个 NSAIDs 药物相关损伤的首选药物，它优于其他的药物。第一个来讲呢，就是如果你打算要用这长期用的话，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应该先做 HP 的检测，然后先把 HP 根除，这样可以降低消化道的损伤。第二来讲的话，你可以加一些黏膜保护剂，瑞巴贝特、达喜，这些都是这个黏膜保护剂之类的。这个达喜呢，它叫吕碳酸镁片，它主要起到一个中和胃酸的作用。它比如说，它可以对胃炎、黏膜的修复啊，或者病人有反酸、烧心、临时缓解症状，都是可以的。这个吕碳酸镁片呢，它主要是这个制剂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作用完之后呢，它一般来讲是不吸收的。 它是排出去的，所以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就是它服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因为它有镁制剂啊，可能会出现腹泻的症状。
1: 相信呢，大家都听过十人九胃，通俗来讲就是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会患有胃病。这些胃病患者呀，大多受到了慢性胃炎的困扰。 慢性胃炎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症状。老年朋友大多数啊，要吃多种药物，哪种情况需要警惕药物？

0: 伤胃。说喝粥养胃，这是真的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护肠胃，小心胃。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症状，它的发生啊，往往会和进食有关系。有人是饿肚子的时候疼得厉害，有人呢是刚吃完饭会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会预示着不同的疾病。
1: 胃溃溃疡的病的症状相对来说它会有一些特异性的表现，它主要表现是个慢性过程，周期性发作，节律性疼痛。那么慢性的过程呢，这个溃疡病呢它经常是牵延十年数十年之久啊，非常长。然后呢周期性发作，周期性的发作呢它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季节性，比如说它经常是秋冬啊或者是冬春交际的那个时候发病这个啊。然后它是节律性疼痛，比如说啊，因为胃溃疡最这么我们的消化性溃疡呢它分两大类，一个呢是胃溃疡，一个是十二肠溃疡。那么胃溃疡的特点它节律性啥样啥意思呢，就是它是餐后0.5到1小时开始疼痛，至下一餐前缓解，就吃完饭0.5到1小时，哎呀疼啊疼啊疼，快吃饭了它好点了，这叫胃溃疡的表现。球溃疡则不然，就十二肠溃疡不一样，它是空腹痛、夜间痛、进食后缓解啊，非常明显。病人来了啊，大夫我这胃疼疼痛，就夜里头越到半夜就疼，说嚼两个馒头片或者嚼两个花生米，哎好多了，或者快到吃饭的时候难受，吃完东西就缓解了。多好发育是年轻人，你去问这个经本来做胃镜，十二肠溃疡，它是比胃镜来比这胃炎它的症状有典型性的，它是慢性过程、周期性发作和节律性的疼痛，它的疼痛是有这特点。胃炎啊，同样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综合性的治疗。第一点来讲呢，一定记住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改善，这个呢就一定要避免呢一切诱发和加重胃炎的因素。我给大家谈一谈吧，大概这个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我总结下来呢大概有九点。第一点呢，一定记住避免这种精神的过度紧张和过度劳累，因为你过度的紧张和焦虑呢劳累呢，你会通过大脑皮层啊，会使呢这个植物神经这个紊乱，会出现我胃黏膜的血管收缩啊，胃黏膜缺血缺氧，你就容易得胃炎。第二来讲的话呢，一定记好了，一定不要饥饱不均，你要定时定点吃饭。你过度饥饿的时候，你这个胃酸胃蛋白酶啊就会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胃壁，造成黏膜损害。你暴饮暴食，哎得这个胃呢这个食物在胃腔里存留时间过长，你也同样会造成胃壁的负担，那会导致胃炎。那么第三点呢，不要狼吞虎咽，细嚼慢咽很重要，因为你狼吞虎咽，食物没有充分的咀嚼，你就进入了这胃腔了，那肯定会造成胃黏膜的这个负担和损害。所以这个而且据研究显示，你细嚼慢咽的话，你唾液分泌会增多，你会一方面这个保护胃黏膜，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有利于它的消化吸收。那么第四点呢从这个不要过度的饮酒，酒精呢它可以直接造成黏膜的损害啊。然后呢第五点呢，不要过度的吸烟，这个烟里头含有尼古丁，它会直接造成胃黏膜的损害啊，收缩黏膜的血管啊，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呢据调查呢，尼古丁还可以直接促进的胃酸和胃蛋白酶的分泌呢，损伤胃黏膜。然后下一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浓茶和咖啡。浓茶咖啡它属于中枢性的一个兴奋剂，它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呢，使我们的胃黏膜的血管收缩，然后胃黏膜缺血缺氧损害。然后另外来讲

讲的话呢，还有从食物上啊，食物上大家已经记好了，高盐的饮食啊，隔夜的腌制的霉变的食物，甚至油炸的食物，它都会加重了胃炎，像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进展。同时呢，像萎缩性胃炎还可以容易像癌变，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多吃点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下面呢，就是说呢，一定记住什么呢，就是保持这种良好的卫生习惯。这里又得提到一个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呢，它可以占这个胃炎的病因的40%到70%，它主要是通过那个粪口和口传播，通过我们这个餐具啊，这个牙具啊，然后这个不洁的食物啊，唾液传播。所以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啊，定期对碗筷进行消毒，然后呢这个保持公筷公勺的习惯。还有呢，最后就记住呢，不要乱用药物，比如说这是镇痛药啊，你不要乱用，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黏膜的损害，这个呢大家很重要，因为你不想服药，生活习惯的改善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说用药的问题，如果你通过这些啊，这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改变，哎，我没有什么特殊之症状，如果是普通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你可以不用服药，如果有药有症状你可以口服，但是萎缩性胃炎你可能需要一些服药。

0: 些朋友在胃不舒服的时候啊，往往想着喝粥，通过熬煮，粥中的淀粉大分子被水解破坏成小分子，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呢，这粥作为一种半流质的食物，也不会太多的增加胃肠负担。那么喝粥它真的养胃吗？大米粥好还是小米粥更有营养呢？
1: 是这样子的啊，我曾经呢就听过一份报道，就是关于说有的人认为喝小米粥啊可以促进胃酸的分泌啊，就对这个食管反流不好。其实每个人啊对于这个食物来讲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一定说这个病人胃不好，说我喝大米粥就一定不好受，喝小米粥就好受吗？我也就这个问题曾经调研过一些病人，发现没有什么特殊的特异性。就是很多病人来讲的话呢，对胃不好的人来讲，他觉得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啊，或一些粥类，他能够缓解，不一定刻意的去强调一定喝大米粥还是喝小米粥，这一点我觉得是对的。只是说呢，对于这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就是喝这些呢流食，它有可能会加重我们胃腔的一个负担。啊，比如打个比方，我跟病人说，我说你是吃那两片馒头占你的胃腔容积大，还是喝两碗粥占的胃腔容积大呀？大家都很清楚，我喝进去很多的水，喝进去，哎呀，就会出现反流的症状。但是对胃炎本身来讲，不是绝对的，这个真的不是绝对的。吃饭吃七八分饱嘛，不要过饱，不要暴饮暴食，这个很重要。因为说白了，就跟举个例子，就跟你受了伤，你还要这个拿着鞭子抽你去跑，你肯定是不开心的。所以一定要就让它有个修复的过程，休息过程。不光是这个胃炎啊、胃肠炎都是这样子的，七八分饱，吃一些清淡的饮食，让它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0: 养生小厨房。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豆腐保平安。进入夏季了，我们的食谱上啊也不能少了豆腐这味美食。在夏季，热性体质、口臭口渴、胃肠不清的人可以经常吃点豆腐，这样呢会让身体感觉很舒服。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香菜豆腐炖双鱼。主料是鲫鱼一条，草鱼头一个，豆腐一块。做法：将鲫鱼和草鱼头洗净，鲫鱼的背上捣花刀，之后呢加上料酒、葱姜、花椒粉、胡椒粉腌制入味儿。锅内放食用油，将鲫鱼和草鱼头同时入锅，两边煎至金黄，加水大火给它烧开，之后改成小火慢炖。等到鱼汤泛白之后，加入豆腐块和豉油，继续慢炖十分钟。在出锅之前可以加入香菜就可以了。这道菜肴两种鱼类与富含植物蛋白的豆腐同时来炖，荤素搭配，营养丰富，鱼肉鲜嫩，豆腐滑爽，香菜增香，汤白汁浓，适合各类人群来食用。

0: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啦？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6: 来来来来
3: 来
6: 来
3: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6: 好啊，看镜头。
3: 3、2、1，
7: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8: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冬季给宝宝保暖，要保护好一个重点部位。哟，我说老婆大人呐，咱这自采暖炉能不能开得高一点啊？你是南方人，我北方的，我不扛冻。再说被孩子也得弄高点啊，你这。
10: 哎，去去。这都30度了还不够高，你想在屋里穿短裤背心吗？
9: 啊，我跟老家的时候结婚前我真这样，倒霉的自采暖或显示30度，实际上20度都没有。这你不为我，你为了孩子加几度，我求求你了，太冷了。
10: 孩子保暖
9: 啊？
10: 哎，你倒提醒我了啊！
9: 怎么了？
10: 我这辣妈群里好多人问呢，冬天给孩子保暖呢，最主要注意要哪里保暖？
9: 那肯定是脑袋呀，那还用问吗？
10: 啊，我怎么觉得要保暖脚呢？不行，咱还得先问问专家。
9: 哎，问就问，一定是我对这回。
11: 爸爸这回可犯错误了，人的双脚离心脏的距离较远，血液循环比较差，而小孩脚部皮肤细嫩，活动又少，加上婴幼儿时期体温调节功能发育还不完善，所以小孩的脚部很易受凉，所以保暖先暖脚。
10: 你看看，专家说了吧，要先保暖脚。这孩子脚部保暖都要注意些什么呀？专家，
9: 专家，
11: 脚的保暖关键在于穿好鞋袜。冬季给宝宝穿鞋袜时，应注意这几点：一、鞋子要合脚，冬天一定给宝宝选择合脚的鞋子，鞋子的大小要以宝宝鞋子稍稍宽松一些为宜，质地也以透气又吸汗的全棉为最好。二、袜子不是越厚越好，寒冷的冬季，家长应该为孩子选择一些宽松保暖的棉袜。选择纯棉质地且透气性好的，如果宝宝爱动，脚容易出汗，出了汗就容易生冻疮，所以建议家长每天给宝宝多换几次袜子或鞋子，如果不能满足换几次鞋，换鞋垫也可以。
10: 嗯，我都记下来了，孩儿的爸你赶快上网
9: 啊，
10: 买几双好的棉袜，我呢这就给采暖炉加几度。
9: 哎，我来10双，你加10度怎么样？
10: 想得美，40度你钻烤箱里得了。
9: 这，哎，我还得挨着。
12: 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 哎呀，别再强

0: 像话呀、
1: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0: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 把鞋扔锅里了，
0: 怎么还不写作业？
1: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2: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爸爸妈妈么么哒。
1: 宝贝，爸爸
0: 妈妈爱你。
4: 艺术教育作为德智体美的发展项，主要锻炼孩子的艺术基础知识，对事物的审美、观察、创新、自信表达等多方面立体文化，挖掘孩子隐藏的艺术潜能、动手创作能力。学习艺术除了能够促进孩子良好的德智体美发展，还能在学习艺术文化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认识这个世界，提升自己的阅览，加强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了解更多的真善美、生活美、艺术美，开发智力，提升对事物的敏感度、观察力、感知能力等，不仅能创作出原创艺术，还能促进学习，成为真正的全面发展的孩子。今天的成长访谈邀请中国科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老师和我们来聊一聊艺术教育这个话题。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老师。
5: 你好，各位朋友好。
4: 哎，校外艺术教育，这是一个最近比较热议的话题，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评论嘛，然后呢，从这个评论和从一些资料当中，我们能看到，就校外艺术教育主要的内容是考级和艺考哈、啊。我们将会分两集呢，分别和大家伙来聊一聊。咱们先说说小朋友考级。既然提到考级，它的主要的面向的人群就是中小学生嘛，更准确的、更多的应该是小学生。您认为目前关于考级啊，艺术类的考级存在哪些问题？家长存在哪些误区？
5: 这个艺术类的考级呢，它的产生就是对这个艺术素养和能力进行考核，那么其中也包括一些艺术的知识。但是一个人的成长在艺术类的方面呢，它主要是两种方面嘛，两个表现嘛，一个是普通人的艺术素养，那么普通人的艺术素养呢，它是通过艺术考级这种方式很难考得出来的。再一个呢，是作为专业的艺术方面的一些基本的能力，
4: 对，
5: 或者特长，这个呢可能跟艺术考级呢更加能够结合起来。
4: 是，
5: 如果我们用后面这个标准去衡量前面的我们对一些学生的艺术素养的这种提升的要求呢，可能就会用了一个错误的尺子去量一个不同需要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个对象
4: 指标或者标准。对
5: 对对，就现在可能就是普遍的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大多数孩子呢，实际上我们是要提升他的艺术素养，
4: 对，
5: 不是希望他在艺术方面发展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的才能，这也是很多父母啊对自己孩子这个艺术教育方面的一些期望，但是现实当中呢，由于受这个功利的因素的绑架，很多人认为能够艺术考级，可能接着下来会对这种升学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有作用，所以很多人呢就选择了去做艺术的叫考级，
4: 艺术考级
5: 是吧，或者是现实当中只有艺术考级这个路径，而有怎么样去评价一个孩子的艺术素养方面的这样一些评价，这个评价呢实际上主要要关注的几点，第一个他是不是喜爱艺术，是不是越来越喜爱，是不是通过这个过程以后呢对这个艺术的兴趣更加浓厚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它是在鉴别艺术方面的能不能够有新的发展，因为不管你从事不从事艺术，那么你在生活当中都是要提高你的艺术素养，是吧，
4: 对，
5: 这是作为普通人。再一个呢就是表达表现这个艺术，表现美，表现善，这样一些的能力，这些其实是作为普通的人的要求的，但是作为专业的要求呢，它事实上主要是表现在某一个技能，甚至某一个乐器啊，某一个绘画的某一个技能、是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考级呢面临的一个就是需要跟能够提供的工具之间的矛盾，
4: 对，包括一些家长误区，觉得学东西嘛就要考级，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我既然学了，那考个证书，拿个证书难道不好吗？对吧？我们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家长。

0: 你的想法哈。
1: 家长呢，普遍的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拿个证书，
0: 对啊，
1: 拿个级别的证明。
0: 嗯，
1: 考了以后，这个证书呢，可能会还会对升学管用。
0: 对，
1: 这是很多家长的普遍的想法。但是家长的想法呢，跟对普通孩子的要求或者普通孩子实际表现出的状况之间呢，是有差异的。
0: 嗯，
1: 因为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了解啊，是有限的，或者是不专业的。
0: 嗯哼，
1: 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总是观察到孩子，自己的孩子都比别人孩子可爱，自己孩子好像比别人孩子艺术素养就更高一点。
0: 对，
1: 自己孩子一定有艺术的天赋。
0: 嗯，
1: 但是呢，事实上呢，每一个孩子他都是一个没有标签的种子，他可能是有艺术方面的天赋。如果从天赋上说，每个孩子都有一定的艺术类的天赋。
0: 嗯，
1: 但是呢，他能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艺术工作者呢？这个不一定。
0: 嗯，
1: 可能就是事实上后来的事实证明呢，大多数孩子不能够成为一个艺术的专业工作者，他只能是说，在作为普通的人来提升他的艺术素养，
0: 成为一个爱好兴趣是比较可能的。
1: 爱好兴趣包括他的鉴赏能力，包括他的表现力可以有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呢，他要走向一个专业的艺术呢，在整个人群当中，所有人当中呢，依然还是少数。甚至5%都不到的这样一个比例，这样一来呢，大多数家长，那么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期望呢，事实上要落空的，只有极少数家长可能这个期望不落空，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呢，如果早期就具有这样一个想法呢，就一定要抱定这个期望呢，那么后来就会落空。如果早期你是要提高自己的素养，提高孩子的艺术素养，而不是冲着那个艺术专业的艺术人才培养的话，那么大多数家长呢，他的期望就都能实现，而且能够更好的符合孩子成长发展的实际情况。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都冲着那个要把自己孩子培养一个专业的艺术工作者、艺术人才，那么呢，大多数家长都要失望，都要落空。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实当中很多的家长又是抱了这样一个期望，希望自己孩子通过考级，通过一道一道的这种筛选，最后呢能成为那个艺术人才，是吧？
0: 嗯，
1: 这两个之间是矛盾的，是不协调的。
0: 或者我觉得更多的家长可能现在哈，就或者我周边的很多家长朋友，对于学习艺术门类啊，或者学习其他的什么自然科学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能够培养他一份兴趣。大家逐渐这个教育理念在升级，在改变。以前可能就是目的性更强哈，我们学这个之后走专门的艺术门类院校，而且现在确实不少的，比如说我们说器乐类吧，它那个专业程度更高，它可能对于这个从小学习的基本功扎实程度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你恨不得很多那种专业人才是需要从小就要上一些音乐学院的附中啊，附小啊，附中啊，然后再到大学，是这样一条路径。这个应该相对来说较少，更多的家长朋友可能就是我跟他说他拿证书，然后有可能有加分，多一条项，多一条这个选择，这是我们一个比较机械的或者比较理想的一个想法。但是可能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如果你想把它变成一个兴趣的话，就不能够揠苗助长，不能够太让他天天背着一个任务一样去学，因为这样往往会和我们的家长朋友的这个培养兴趣的理念相背道而驰。
1: 那么有些家长呢，他有这个信念，希望自己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艺术人才，从纵向看，就是从一个人成长发展的纵向看，这一点呢有一定的相符，就是相符在哪里呢？实际上我们发现古代的真是从古到今呢，真正在艺术方面，有他的人能成为大师的人呢，他确确实实就是从小就在某一个环境艺术环境当中去陶冶，
0: 对，
1: 在这个艺术环境当中去锻炼，这个呢是纵向的，是这样一个，是符合实际的。但是问题是把这个东西推演到所有的人，他可能就不成立了。就是纵向的，我们看到这些成功的例子之外，还有很多人从小也是陶冶在艺术的这种氛围当中。
0: 对。
1: 但是他后来呢，表现平平呢。那么要把这两个比例加以比较。那么最后能成为杰出的大师的是少数。
0: 对。
1: 那么

表现平平的是多数，就是很多人也是在艺术环境里陶冶的，也是在有那个条件，有那个。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0: 自己保持自己的自主性，
1: 嗯，
0: 或者说直白的说保持自己个性的，这些人呢，在后来最容易成为，就是更有可能成为大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以接受训练者的这种被训练者这样一种形象，这样一种个性特征出现，是吧？我们这个这个好像是天安门广场的有很多雕塑都是他雕的，
1: 对。
0: 他的个性当中就有很多，他人生经历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他后来的作品呢，还有就是表现出他的实际上是他的个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在作为家长，在自己孩子未成年的阶段，如果你真正想养成。想他成才，成为某一方面杰出人才呢，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条件，他感兴趣就让他去参与。但是呢，同时要保持他的个性成长发展，保持他的自主性成长发展，最关键的，就不能够在他未成年的阶段把他自主性给消磨掉了。
1: 对。
0: 但是我看到现实的状况呢是，很多父母带着自己孩子去练琴呐、去练其他的什么绘画哇、艺术表演呐。那么事实上孩子不高兴，
1: 是的是的，很痛苦，而且经常发生争吵。
0: 对，不高兴的结果呢，事实上就在也抑制孩子的自主性，抑制孩子的个性。那么最终呢就不会有很好的结果。那么你即便是把某一个艺术的能力把它培养出来了，把某一个艺术的技能培养出来了，那么最终呢这种孩子也只会成为一般的艺人。他很难成为大师。
1: 对，其实我们如果说想在考级阶段或者说是中小学阶段让小朋友有一个好的艺术素养，应该树立一个比较正确的艺术观念，而不是就是这个教育观念，而不是说有一种这种锦标的理念，都要达到某某级别。甚至有很多家长朋友对小朋友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会说啊，当你把什么东西学到什么级，咱就不学了。我记得，我就即便是我这个80后的一群人成长起来，一些同学们在交流哈，很多同学说，确实我在初中之前是非常痛恨我所学的，尤其钢琴，因为学的比较多嘛，或者小提琴这种，啊，每天练琴非常辛苦，各位小朋友都在外边玩，我不成，然后也没有什么所谓兴趣，都是在枯燥乏味的面对着这家钢铁、木头等等这些玩意儿铸造的一个东西，非常恨不得想砸掉钢琴。这个其实是偏离了艺术教育本来应该有的样子的。所以您觉得应该树立什么样的艺术教育理念是现在家长朋友们急需要去做的和改变的？
0: 就是这个艺术呢，它一定是跟这个孩子的成长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也既要遵循艺术这个学习，亦或这个某一个行业，还是就是有一些艺术实际上是磨练哈，这个规律，同时又要遵循孩子成长发展的规律。这两个规律呢不可偏废的，就是如果你仅仅考虑到这个从艺术的角度呢，我们应该从小就应该训练孩子怎么的，然后这个程序呢是一个外在的，是可能你认为是正确的，可能你是在艺术上是很这个严谨的，但是呢这个孩子成长发展的规律是不是这样，他的逻辑，他的程序，他的这种阶段性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对孩子成长发展的阶段性没有认识清楚，我们仅仅从艺术这个角度来说，要求孩子怎么做，要求孩子怎么训练，那么最终呢就会使得这孩子没有得到成长，没得到充分的有效的成长的基础上，他可能是有一生的记忆，但是这个记忆呢他很难用一个正常人或者用一个艺术家，或者用一个什么大师这样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那么最终呢他身怀着绝技，但是呢他不能够用这种艺术家的方式把它真正发挥出来。我们就如果从表现美这个角度来说，他很难用这样一个方式表现出来。
1: 对，
0: 所以对于家长来说呢，我认为从小呢就要把这两方面同时关注，两方面同时
1: 协调统一起来。
0: 对，然后呢这里面最关键的，或者你该怎么同时关注呢，事实上就是要跟孩子要了解，要协商。就你带着孩子去学这些东西，或者是要求孩子去学这些东西呢，一定是在孩子快乐、有兴趣、感兴趣，至少是他自己觉得是学的有价值有意义， 在这个前提

0: 听下去学。
1: 嗯。
0: 而不是要强迫，强迫的结果呢，那自然他有哪一天就烦了，又厌腻了，那么之后呢，他你就这个效果就不会好。然后在他自己感到感兴趣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感到快乐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在享受，他感到这个东西对自己确实是一种享受，所以他就会不断的进步，在艺术上也能够不断的去发展。
1: 对，
0: 这个这样的才有利于这个孩子发展。如果是强制的，或者是抑制了他的个性的，或者是他孩子完全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那么呢，他最终不能够成功的。所以家长呢，如果想这样做，就一定要遵循这样一个基本的准则，不要去强制自己的孩子。他感到有兴趣，你就给他创造条件。
1: 其实里边最难的一个变量叫兴趣。我们谈兴趣这个事情谈了不是一年两年，更不是十年二十年，可能上千年之久，对不对？中国也比较讲求这种教育的方法，可是家长朋友们其实并不得其法，对吧？你兴趣实际上就是应该让小朋友有一个对他比如说喜欢的事情，有一个不同的学科或者领域，让他见到的时候应该是一种他最适应的。比如说他喜欢听故事，好，那如果我们说一个乐器的话，你讲讲乐器的当中最精彩的故事给他听，他因此而接触到这个事情，才有可能逐步去发展。但是呢，我们往往断了中间第一步那个阶段，直接就跳到了专业训练上，所以他自然而然对他会产生抗拒心理，这是一定的。如果说家长能够保持住高压的态势，就是让他一直磨练，当然不排除会成才，但未来对他有没有可能造成那种心理的创伤啊，对这个事情产生厌恶啊，我觉得那得不偿失。我们为什么要培养自己的艺术素质和综合素质，就是未来我们现在处在职场，处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个年龄，那我们可能需要用各种各样的这种门类的知识来给我们以启发。我们在创造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才能变得更好。
0: 这个现在呢，家长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呢，他往往用过去的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什么的，来作为一个例子，作为一个证据，说明自己是正确的。
1: 对。
0: 那么确实呢，至少是在1922年之前，中国的这个艺术人才呀、成长发展呢，跟现在是不一样的。1922年之前呢，没有太多的学校，但是现在我们任何一个艺术门类，这个人才成长呢，你不可能脱离我们现在的学校系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一定要借助于现有的学校系统，教育学校系统的资源，然后你看学校系统的教育和资源现在还缺什么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推进自己孩子的教育。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基础。
1: 是的。好，我们用一集呢谈了谈家长朋友们对于这个小朋友哈，尤其启蒙阶段或者考级阶段的这个艺术培养的一些误区，包括应该怎么树立一个正确的这个艺术教育的培养的一个意识。我们下集的时候呢，会把问题拉得更大一些，就比如说社会层面，甚至一些艺术高校在输送一些艺术培训老师方面应该更多的做哪些工作哈，包括我们要提到一些艺考的内容。那么感谢楚老师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Imagine there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邓丽君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并且在不断的延续。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人们从六十年代一直听到现在，翻唱出无数的语言和风格。今天的音乐旅途，一同走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邓丽君的歌。

2016年的5月8号是邓丽君逝世21周年，21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至少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流行乐坛，已经足够诞生2到3代不同的偶像。比如在邓丽君逝世那年，周杰伦都还没出道 ，TFBOYS 都还没有出生，而如今周董已经成为天王 ，TFBOYS 已经成为乐坛主流。邓丽君虽然逝世21年，但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她已经离开了吗？关于她的歌曲一直在传唱，关于她的专题每年都是源源不断。人已离去，音容笑貌和歌声却是常青常绿，这就是天后邓丽君影响力最好的证据。

关于《小城故事》这首歌，其实还有一段阴差阳错的背景故事。原本这首由翁清溪为电影《小城故事》创作的歌曲，想交给另一位帽子天后凤飞飞来演唱，但是因为凤飞飞的档期问题，最终由他转介绍邓丽君来演唱这首歌曲，因此就成就了邓丽君版本的《小城故事》，以及一段影响无数人的经典的音乐记忆。一起来听到来自邓丽君《小城故事》。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千言万语是邓丽君早期的一首经典歌曲，也是琼瑶电影彩云飞的一首插曲。千言万语是最能体现邓丽君在演唱上哀而不伤的特色。作为邓丽君早期的代表作，这首歌在推出之后很快在港台以及东南亚地区走红，并且最终超过电影本身，成为一批比电影更有名的电影插曲。不过和邓丽君的许多经典歌曲不一样，千言万语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作为彩云飞的电影原声带而面世，一直没有被收在邓丽君个人的正式专辑当中。一起来听到来自邓丽君《千言万语》。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女神男女，
1: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党委办公室副研究员、健康科普专家刘颖。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让无烟护航青年。其实我听说刘颖主任啊，从事医疗工作十多年，一直致力于科普，尤其是特别的关注和呼吁我们青少年人戒烟。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格外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1: 其实呢，我原来也是一个临床医生出身，那后来呢，就是干了我们这个后来是从事呢健康教育的工作。做健康教育工作之后呢，就会发觉吧，其实很多疾病更关注于预防，预防呢我们可能要更关注于青少年。所以说这个烟草的危害呢，它是有一个滞后效应的。所以呢我们越好是在这个年纪越小，在他们这个行为养成的关键期进行干预，这样达到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嗯，我听说你也经常科普进校园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就是我们是不是会专门的去寻找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的，比如说小朋友也好，或者是这个中学生也好，要适合他们能够接受乐于接受的形式给他们讲讲这些内容。
1: 是的，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就是认知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呢，比如说在小学生呢，可能我们会更关注一个他们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些健康科普知识。那作为中学生呢，他们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包括他们的生长发育，包括他们对这个性教育的认知，同时呢就是一些个健康行为的养成啊，包括我们疫情期间做了关于这个手卫生啊，完了疫情防控的进校园的一些个相关的活动。那控烟呢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包括我们六月份禁毒日的时候还有那个禁毒妨碍的工作，其实这些个都要从青少年抓起。这样子在他们成年之后，他们的世界观包括人生观都形成了之后呢，这样子你再去干预的时候就会困难很大。
0: 嗯，我们经常说一切从娃娃抓起，所以咱们的健康科普也是要从娃娃抓起的。
1: 是的。
0: 嗯，那其实明天就是五四青年节了嘛，网络上有这样一句话叫青春很贵，烟草不配。青少年为什么一定要对这个烟草说 no， 拒绝吸烟？我相信您在科普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反复强调说，如果比较小就接触了烟草，那么对于他一生来说，无论是从健康的角度还是从其他方方面面，可能都会有很深远的意义或者影响吧。
1: 是的，其实我们说到青年，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青春洋溢，完了朝气蓬勃。那的确，青年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那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健康的身心，其实才能更好的发挥他们的青少年的这种更长远的一个作用吧。

0: 烟草中的尼古丁呢是一个成瘾的物质，所以说烟草依赖呢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慢性疾病，它是与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心脏病相当的这种致死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以说呢不论是我们任何人都要对烟草说 no， 尤其是青少年，危险因素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是更大的，因为青少年来说呢他的身体可能还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这个影响呢是更加明显，完了更加的就是影响度更大。所以说呢我们拒绝吸烟呢也是对我们这一生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其实我们也看到哈，现在有这个吸烟比如说低龄化这样子的一种现状，面对这种现状的时候，作为我们长期在呼吁控烟的人，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或者是想什么样的办法来尽可能更好的来帮助他们？
0: 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嘛，他们可能对于这个烟草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对于它的危害呢，他们可能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在给他们做这个宣讲也好，科普也好，其实我们要更具体一点，让他们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所以说呢，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吸烟开始这个年龄跟肺癌的死亡率它是呈负相关的，那如果我们说不吸烟的人他的肺癌死亡率如果设定为1%的话，那15岁以下开始吸烟的人群呢，他的死亡率就是19.68%，相当于高了20倍。那20到24岁开始吸烟呢，他的死亡率定格在10.08%。如果是25岁以上才开始吸烟，那他的死亡率是4.08%。所以说，就是吸烟开始的年龄越早，所以他这个肺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就会越高。同时呢，吸烟也会损伤大脑，大家也知道大脑损伤是不可逆的，这样子呢就会让咱们的青少年思维呢就会变得迟缓，记忆力也减退，这样非常影响我们的学习以至于后面的工作。所以心理研究表明呢，吸烟者的智力效能呢比不吸烟的人群要减低了10.6%，所以呢也是呼吁更多的青少年不吸烟，如果真的已经接触到烟草了，那我们也是建议他们越早戒烟越好。
1: 越早戒烟那受益可能也会更加早更持久一些。
0: 是的，
1: 刚才就说到了吸烟不仅伤肺伤脑，真的是伤全身。
0: 是的
1: 啊，您现在当妈妈了吗？
0: 当了。
1: 就是会不会考虑就是给孩子，或者是将来孩子稍微长大了一些，让他也当你的小助手，帮助其实身边或者是更多的人来了解相关的一些知识？
0: 这一点咱们想到一起去了
1: 啊，
0: 而且他已经在实施的路上了。因为现在孩子已经13岁了啊，他已经上初中了，但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把他纳入到我的这个小的这个宣传助手里头来了。曾经就是我们参与到这个烟草拒绝烟草的这个视频短视频拍摄，因为现在短视频也是比较受到青少年的喜爱，这样子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容易接受，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喜爱的形式，这样子可能影响度会更大。所以当时呢也是用儿子和我的爸爸祖孙两人制作了一个宣传这个控烟的一个小视频，因为姥爷也是吸烟，而且的确就说到这个青少年吸烟接触的时候，我的爸爸接触吸烟就是在他18岁当兵的时候。
1: 哦，
0: 这个也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养成这些个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呢，他也是这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让他戒烟的时候也是很艰难的，那让他跟他的这个外孙配合的时候呢，这样子他们的认知也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包括孩子对于他的影响可能比我作为女儿的这种说教会更好一点。
1: 所以我们真的是哈，借助了家庭这样子的力量，通过短视频的拍摄，可以让更多的我们说青少年平时也喜欢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更多了解社会的这部分人哈。
0: 是的，
1: 他们会有更多的感悟。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年我们国家的这个控烟的工作也是不停的在向前发展着，包括很多的影视剧当中，我记得曾经还颁过这个叫什么烂烟灰缸啊，那个奖。后来呢影视剧中就是不允许出现很多的这种吸烟镜头了嘛，所以说这从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告诉大家，像一些明星啊或者是公众人物，如果他们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当中有这种

0: 吸烟行为的话，它也是会对青少年产生一些影响的。
1: 对，他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因为这个是怎么说呢，在上个世纪吧，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这些烟草商是利用明星来进行他们的一个财富积累，所以他们觉得这种明星的效应会非常大。那后期呢，就是影视剧中的这些个吸烟的镜头呢，会给青少年产生一个就是也是模仿，他们会很好奇，而且增加了他这种尝试烟草的可能性。现在我们的镜头已经越来越少了，除非一些个历史剧中所必须的。
0: 嗯，
1: 那明星和公众人物的他的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而且咱们可以说就是年轻人追星这个很潮流，没有办法，咱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明星可以给孩子们起到一个很好的积极向上的作用，
0: 正面的。
1: 对，同时呢，他的一些个不良的行为呢，也会干预到咱们青少年的一些个不健康的行为形成，
0: 就是负面的。
1: 是的，所以说呢，也是在这个不论是我们所有的公众还是我们的明星，他们的就是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也好，他们可能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
0: 嗯，
1: 也希望他们可以就是以身作则，给我们青少年祖国未来的希望起到一个正面的引导。
0: 嗯，我们不仅需要有这种专业的科普的人士，我们也可以让更多的这种有知名度的或者比较受欢迎的这种明星也好，大腕也好，加入到控烟戒烟啊，可以让他们变成这种宣传大使。
1: 是的，其实咱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宣传海报中，包括一些个公益广告中，已经就是，嗯，邀请了我们的一些个就是比较知名的明星，
0: 嗯，
1: 让他们来参与进来，这样子宣传效果可能比我们讲上十堂课都要管用。
0: 嗯，致力于我们做青少年的控烟或者是这个戒烟的宣传哈，其实也得与时俱进。
1: 是的，
0: 需要不停的动脑子想办法。那说到这个吸烟对于青少年的身体呀，还有包括心理，我听说也有很多方面会产生一些影响。之前说的很多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影响哈，
1: 嗯，
0: 那心理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影响呢？
1: 其实心理方面吧，它可能是由躯体这个身体上的危害引发出来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个压力方面的因素。首先呢，就是他吸烟之后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个不适的症状，这样子他可能因为这种行为可能父母是不会，父母老师是不允许的吸烟的行为，
0: 嗯，
1: 他又不敢跟家长和老师去诉说，但是他的能力又达不到自我去把这些个不适的症状去排解，这样子就会压抑下来，他会很焦躁，完了很郁闷，完了导致他焦虑抑郁这些情况的出现。再有呢，就是吸烟嘛，咱们可能需要花费金钱，
0: 嗯，
1: 作为青少年来说，他这方面可能自己独立性还没有那么强大，但是我又需要，这边我又做不到，它是一个矛盾体，也会对他产生一种焦虑的情绪。再有就是身体的影响，导致他记忆力损伤，学习成绩下降，这样子在同学中他可能就会被冷落，或者是自尊心受挫，这样子对他心理其实也是蛮大的压力。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要是从这些角度哈，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他烟草给你带来的危害。
1: 是的，
0: 嗯，对于心理上，尤其是在这个青少年人格还没有定型的时候，刚开始他可能只是猎猎奇，但是关于成瘾这件事儿，到底是有多容易成瘾，咱们研究过吗？
1: 这个具体的数据我这儿是没有的，但是因为咱们已经很明确的研究表明，就是尼古丁这个物质是成瘾的，它成瘾性非常的强。烟草来说呢，我们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过程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新型的电子烟，这种电子烟呢，它的这种烟草就是这种危害物质的吸入呢，它是比较直接的，它不像咱们普通的常规的这种烟草，它会有过滤嘴，
0: 嗯，
1: 完了它通过层层的过滤，可能会有一部分吸收到人体内。电子烟它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它的危害性会更大，但是现在的宣传就是的确是可能由于他们经营的一些个需要吧，可能美化了电子烟，
0: 误导。
1: 对，所以说这样子可能对于孩子来说的影响就是成瘾性就会更快，
0: 嗯，
1: 更强。
0: 就别说是青年人了，就连我们的很多成年人，相当一部分人他最初呢是想以电子烟来替代烟。

0: 草，
1: 是的。
0: 说我作为一个戒烟的选择吧，
1: 嗯，
0: 这可能也是商家哈，就是为了牟利编出的各种各样的谎言。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使用电子烟的这个青少年人群

0: 可能对于青少年带来的这种影响和伤害。
1: 对，所以其实在于我们这个日常的这种宣传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还不能把经济至上这个理念弄得再特别靠前。
0: 嗯，
1: 因为青少年的这个生长发育包括他的行为养成是我们全社会的一个责任，不光是局限在家长和学校这个范围之内的。所以说呢，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同时呢，就是从孩子这个他的特点上出发，就是他们好奇模仿，包括朋友间的怂恿，觉得就是这种行为很酷。从这种角度呢，我们可以就是制作一些个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小短剧也好，小视频也好，可能更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
0: 嗯，
1: 前期我也是昨天刚刚看到深圳卫健委他们制作了一个爆火的短剧，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医生穿越到这个霸总剧里头去。
0: 哦，对对对，
1: 非常的很新颖，而且它的点击量是逐渐的飙升，这让我也是有一种感触。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把这个控烟呀，或者学生们关心的一些个知识，我们可以穿越到校园剧里面去。
0: 嗯，
1: 其实也不失为一场尝试吧，也许可能起到的效果可能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0: 哎呀，我觉得这个题材应该就会很有点击量。以前我们都是穿越哈，穿越到这个古装历史题材当中去。
1: 是的，
0: 但是还没有穿越到这个爱情剧或者是校园剧当中。但是确实在不同的阶段可能融入到，让他觉得这个融入到他的生活了，而且这种呈现的方式真的是很酷。
1: 是的，
0: 以此来吸引他。
1: 而且孩子们的语言可能跟成年人的确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而且尤其现在他们的不同的梗也好，不同的这种网络语言也好，其实可能更容易贴近他们，这样能起到的效果也会事半功倍。
0: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像这个很多孩子，他最初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好奇，或者是身边所谓的朋友，这个小伙伴说，哎，你看我这个还挺好玩的，就是你要不要试一下。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科普着什么什么东西对于你自己身体上带来的这种影响和伤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知道无论是大的社会也好，还是孩子们处于的这种小的社会环境也好哈，他毕竟是其中的一份子，他还得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去。
1: 是的，
0: 所以作为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的时候还得教他们一些实用和直接的方法。如果就是一个当前他认为的跟他关系还不错的小伙伴，哎，你试试不？哎，你看我这个真的挺好，来来来来来，我送你一个等等哈。我们怎么样在面临这种抉择的时候，勇于的或者是有方法的拒绝好我们的第一支烟或者是第一支电子烟？
1: 这个我觉得还需要孩子的一个知识积累，因为现在咱们很多学校已经很重视了，包括学校的健康老师，对于他们在相关的无烟日，完了包括他们的健康讲堂里面都会安排上控烟的这个相关知识。
0: 嗯，
1: 因为我也是到多所学校进行了这种控烟的培训，大部分还是中学生可能会多一些，因为可能大学生了，他成年了，那首先让他对烟草有一个这个危害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同时呢，对于朋友间的这种邀请，其实我们是可以怎么说呢，也是让你作为分辨朋友的一个方法，他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
0: 嗯，
1: 如果真的朋友，他肯定是你们要相互积极向上的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用这种有害物质来毒害你。他也可能是出于好奇，但是你掌握了基本的知识之后，你可以去说服他，其实这是也是一个反向的一个帮助。
0: 嗯，
1: 其实在家里头，我也日常跟孩子的交流啊，也不是产生这种说教式的，可能聊天的过程中，我就会告诉他，哎，妈妈今天可能要去学校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讲座，那肯定他会好奇，你讲的是什么呀？那我今天说我去学校做了一个控烟的讲座，我会把一些图片给他看，包括我讲的内容，我会先讲给他听。啊，他就会有一些个疑问，我通过他的反馈知道孩子们可能更关心的点在哪里，这样子在学校讲座的时候跟孩子们的互动就会更好，这样子他们所接受的时候就觉得啊，他讲的有道理，我吸收到了，我认可了。 包括有一次在中学有一个

0: 小朋友特别逗，他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吸烟是不是跟吸毒一样啊？我说他们的成瘾性是相关的，但是唯一一点不同的就是吸毒属于违法的行为，吸烟呢咱们还不算是违法的行为，只是有损我们健康的行为。所以你要是发现有人吸毒了，那你肯定是要报告咱们的公安机关。那你要发现有人吸烟了呢，你可以用你所掌握的知识去告诉他吸烟的危害性。他说老师我知道了，那我爸爸吸烟的时候我就会去管理他。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效果就达到了，而且他勇于管理自己的，所谓的管理自己的家长，那包括他的好朋友在干预他的时候，他也会去把他的这个知识传递给他的好朋友啊，帮助他的好朋友远离烟草，这样子有一个正向的帮助。
1: 嗯，就包括在家里边你们家孩子的这个志愿小助手哈，一下子就积极上线了。包括您刚才说到的案例当中的这个小朋友，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可以成为优秀的宣传志愿者的这个类型。
0: 是的。
1: 嗯，其实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在生活当中，不光是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员花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进行着戒烟控烟的相关的宣教和科普，更多的也是希望有其他的不同层级不同年龄阶段
0: 是
1: 这样子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说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来。咱们北京现在控烟有志愿者吗？
0: 控烟是有的。就是在咱们就是整体的疾控这一块他们就会有，而且每年他们都会有这种免费的戒烟的一些个相关活动可以提供给北京的广大市民。那在医院里头呢，我们也有控烟的宣传员和监督员。他们的行为主要是，就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对于咱们就诊的患者，或者是住院的患者，他们有吸烟的行为，或他们家属有吸烟的行为，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干预。我们去给他们进行就是一个烟草危害的一个知识传递，完了告诉他们有一个如何科学戒烟的方法。同时呢，我们的医院里面作为无烟医院，我们会有宣传的这种循环广告。完了我们会在就是指定的地点完了进行一个播放，也是进行一个劝导，所以说就是全员参与吧。
1: 而且在这里还真的再次要强调一点哈，有的时候当我在一些公共的场所发现有的人还在室内吸烟，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他可能是从外地过来的，包括可能有一些从外地过来就诊的人，
0: 是的，
1: 他可能在这个医院周边。但是其实这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嘛，咱们北京早就已经立法了，室内是要全面禁烟的。所以这一条如果以后咱们再跟小朋友来科普的时候，就是说在从这个角度上他也已经是属于法律法规了。
0: 是的，我们的控烟条例已经明确了，咱们的室内是禁烟的。其实现在孩子的这个法律意识也很强，他们日常那个包括青少年的保护法呀，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法律的这个条文里面给他们普及，其实他们也是能够接受的。
1: 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志愿加入到戒烟和控烟的行列当中来。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近。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 欢迎各位好朋友，如今的传统假日和生活和时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留意歌坛，你也会发现借鉴了传统音乐形式的歌曲不在少数。先来听这首《钟鼓楼》，听老北京风情在歌曲中正悠闲自得呢。

看过电影《天下无双》的朋友一定对影片中王菲和梁朝伟的表演记忆深刻。影片中他们演唱的《喜相逢》是很好玩的一首歌，轻快俏皮的对唱，低沉的乐器伴奏，关键是歌曲的曲调借鉴了古老的黄梅调，听起来别有趣味。

这几年格外走红，不少流行歌曲中也增添了原生态因素，流行的曲调和原生态交融，产生了动人的效果。在歌曲《火把》中，何静就带着花环唱着这个俏皮的歌曲，熊熊的火把映照着人们笑语盈盈的脸，火苗跳跃的身姿，让人们对神秘而唯美的云南产生了无限向往。

0: 怕你看我看不见，火光照着我的脸，喊啊怕你看我看不见。
1: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发现融合之美。刘洋和2008可能是这几年最热门的以民歌为蓝本的流行

歌曲，这首以 R&B 曲风为主，融合了传统中国湖南民歌的曲子，韵调优美，画面感很强，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歌曲民歌进行了重新的挖掘。

张震岳和阿里山桃花村小朋友合唱的《小星星》是一首很简单的歌，虽然歌词很少，重复的部分很多，但这并不影响这首歌的好听程度。各种反复演唱的一句话朗朗上口，让人心情变得很开阔，这就是带有民歌风味的歌曲的魅力。希望它能带给你一份好心情。感谢您的收听。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

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爱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爱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爱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

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级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 79% 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 97% 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级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个百分点。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

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

0: 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爱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

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死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

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艾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艾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艾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艾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艾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 79% 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 97% 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

0: 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个百分点。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爱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
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常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遇见世界，遇见世界，遇见美好，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

0: 旅行家，旅行是个动词，欢迎各位。
1: 各位好。
0: 四川这一带对于很多的徒步爱好者、户外爱好者来说，也是圣地一样的存在。
1: 没错。嗯。
0: 我们今天呢，想要带大家去四川，尤其在户外徒步爱好者心目当中，算是一个必打卡之处的川西。
1: 哎。
0: 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是
0: 用徒步包括自驾这样不同的方式去带大家领略一下。
1: 没错啊。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川西旅行。当然了，如果大家有去过啊，四川或者是去川西环线去自驾，包括去徒步，包括去玩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川西旅行的路上，您印象最深刻的一站是哪儿，或者是整个旅途当中有哪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户外爱好者，但是你如果让我去，我也行。
1: 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0: 我说的行是我也愿意，但是其实这个徒步路线是有一定难度的，不是说特别入门的那种程度，
1: 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在有准备、有组织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说自己一拍脑门，我就自己一个人只身前往了。不要，我们今天呢，其实也请到了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过的一位。应该叫做穷游爱好者。
1: 我给他的 title，
0: 对、他很能够在性价比这件事情上发挥自己的特长。
1: 没错。
0: 我们来欢迎一下阿哲。
1: 欢迎阿哲，跟他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哲，非常感谢。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阿哲一起分享这个川西的旅游线路。其实阿哲也曾经去过川西旅行，是什么样的方式？也是自驾吗？还是
0: 徒步
1: 还是哪种？
2: 川西的话应该算是自驾，然后像四川交界的那一块之前有徒步。
0: 所以你是在川西那一带有过徒步和自驾两种方式。如果按照你的推荐，从易到难的话，你会愿意先推荐徒步的线路还是先推荐自驾的线路？
2: 那肯定是先推荐自驾的线路，因为领略美景的话肯定要让大家从易到难，你不能一开始就是给大家上难度，这样子的话就可能还没有开始就要放弃了。
1: 对，其实刚开始袁也说到了，其实在川西徒步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首先你需要有丰富的户外经验，同时呢这个有一些徒步线路还是需要跟着一些专业的团队去进行的。如果自己去的话很容易劝退，但是自驾旅行我觉得就很适合，就是袁一刚刚说的有这样的一颗心啊，让我去的话我也能去，但你别让我太累哈。但就是自驾其实整个的川西的这个旅行还是比较舒适比较不错的。而因为刚刚也说了，就川西旅行呢，比如说自驾，我不知道阿哲去的是哪条线啊，应该是分小环线跟大环线。我之前去过一次小环线，其实三四天的时间就完全足够能够让你完成一次川西小环线的旅行。阿哲去的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呢？
2: 如果你说小环线是三四天的话，

0: 啊，我觉得我应该去的是大环线，因为我从来没有查过大小环线的区别，但是我当时去的至少有半个月。
1: 哦，属于是，
0: 对，
1: 属于是一个深度游了。
0: 对，是的，我们就是自驾，然后一站一站，其实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是去掉某一个景区，有时候路上看起来好看，我们就在那块能停半天。
1: 啊，
2: 你当时是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出行同伴？我先说同伴这个事情了。对对对，
0: 啊，旅行的话选出行同伴其实需要慎重。
2: 对，很重要这件事儿。啊，
0: 是的是的，尤其是在长线旅行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同伴选不好的话，真的会对你的旅行体验大打折扣的。
2: 那这样我们倒叙问一下，你觉得这趟自驾半个月的行程，你选对旅行同伴了吗？
0: 选对了。
2: 哦，所以你是怎么选择的？
0: 因为我们这几个旅行同伴是之前就一起旅行过其他地方的，
2: 彼此很熟悉。
0: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就是自驾这件事情上分工特别的明确。
2: 说一说你们的分工。
0: 有一个男生他是专门就是开车，然后拍视频，他就喜欢拍视频，然后他开车技术也不错。然后另外一个女生的话，她是专门负责做攻略。我呢就是专门管预算，穷游爱好者。
2: 哦，你是管钱的。
0: 对，是的，所以我会给大家整体的这样一个旅行预算压的就是比较合理，并且又让大家保证一定的旅行体验。
2: 那先说一说你们这一趟下来最后达成的实现的这个旅行预算大概是人均多少？
0: 人均我印象中是小几千。然后就没有这个
2: 全程吗？全程。
0: 对，全程
1: 是一个人还是
2: 人均
1: 嘛？
2: 人均。
0: 对，然后这个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独库公路也是玩了半个月左右，那个我印象非常清楚，那个的话人均是3800左右，而且是在旺季的独库公路。
2: 那趟独库公路也是你管的预算？
0: 对，是的。
2: 所以阿哲的人设立起来了，就是他超会管钱的，手很紧。
1: 但是你知道，就是刚刚说你选择旅行同伴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要和同伴们达成一个共识。
2: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的这样旅途，我必须就虽然我要节省预算，但是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些能牺牲一些，比如说品质啊，或者牺牲一些一小的一小部分的这个舒适度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途中比如有旅行同伴不接受这样的方式，可能就会吵架了。
2: 对，所以你们三个人在分工明确了之后是怎么达成意见统一的？包括像有负责开车的，有负责做攻略的，还有你负责管钱的，你们三个人在出行之前是不是要先碰一下，说我们是不是要都拍板，或者说
1: 开个小会
2: 多数？对，是怎么去互相说服的？
0: 没有。没有，
2: 都不需要这
0: 个
2: 过程。
0: 对，我们三个都好屁人的，就是没有，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说这种分工，但是是在旅行过程当中不知不觉你就发现他擅长做这个，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分工的关系。然后呢，就逐渐的在我们后续的一次两次三次旅行当中，大家就默认这个关系。
2: 哦，有了默契。那说一说你们这趟这个川西的自驾有半个月的时长是怎么来安排的？
0: 哦，我们半个月，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说看到一个地方好看，我们甚至会在那块儿像刚才跟您说的停留半天，所以我们真的大家都没有说非常急切的我一定要去哪儿，然后你必须要在什么时间带我去哪儿，都没有这样子，所以整个过程非常的惬意。然后我们是从大理开始的，然后到了香格里拉，然后从云南香格里拉又到了德钦的飞来寺去看那个日照金山，然后从飞来寺到了稻城，稻城亚丁是一定要去的吧。然后从稻城亚丁再去到理塘，然后雅安、康定，最后回到成都，大概是这样一个路线。
1: 所以它这个跟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川西环线还不太一样。刚刚听到一个从对从大理开始，然后一般比如说然后进到稻城，其实就已经到了这个川西的刚刚我说大环线当中的其中一站了。然后再从稻城坐这个返回的这条线路到成都啊。
0: 是的，然后我们其实本来也很想去比如说色拉呀之类的，但是因为当时去的时候那边是封掉的，然后为了就是让我们 游客不要打扰当地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色拉他那边是不允许游客进入的。
1: 嗯，
2: 那你们在这个途中有哪几站是出乎意料的说停留的时间更长了的呢？
0: 停留时间更长的，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路上，然后有很多路上的美景是没有办法用导航来告诉大家的，因为它在导航上根本就搜不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去给它起名字，
1: 自己给它起名字哈。
0: 对，是的。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海子的地方，然后就是小桥，然后它那个蓝色的湖泊非常好看，然后有它旁边写了一个小牌子，上面有两个字奇石，然后我们就管这个地方叫奇石公园。
1: 啊，这个还是，
0: 对，但其实它根本搜不到。
1: 对，因为这个我也去过，在川藏线上啊，就不管是318还是这个219上，就是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沿路开，然后沿路的风景都很好。这个过程当中，它比如说就刚刚说的阿哲说的，有一些海子就是垭口，这个过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类似观景平台这样的地方，你可以把车停到那儿，然后比如说爬上啊这个垭口，然后再往下去看，那个景色都是特别漂亮的。但是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高反的这样的反应或者是什么的这个路途当中的一些事情。
0: 我觉得高反这个事情是一旦你适应了，就是你经常去高海拔的地方，你的高反就会越来越轻微。然后我们几个人还比较争气，只在飞来寺那块出现过一晚上的高反，之后就几乎没有再出现高反。然后还有就是在稻城亚丁顶上，
2: 就你们三个人连这种高反的反应都非常的一致是吗？也没有说什么参差不齐之类的。
0: 对，是的，
2: 真的是非常合拍的
1: 旅行团队小团队。
2: 对你们那
0: 但是
2: 当时因为是自驾，你刚刚说最起点的时候是从大理进入的，
0: 对，是的。
2: 这取车和还车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说是困惑吗？还是说就是很随意的一件事儿？之前有安排和计划过吗？
0: 异地取还嘛。
2: 然后在大理的时候就开上车，就一路自驾，等到最后一站是哪儿来着？
1: 成都嘛。
2: 成
0: 都，
2: 然后还车是吧？
0: 对，对，是的。
1: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花了大概多长时间？包括从这个川西的就是这个境内，比如从稻城到成都这过程当中，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0: 大概从稻城开始吗？
1: 对。
0: 那至少也要有十天左右了。
1: 所以我特别好奇你们的这个行程啊，就是因为
2: 你当时去的时候是怎么走的？
1: 我是走了一个逆向的小环线，一般我都是从大家从去川西小环线的话，都是从成都出发，比如说可以大家在成都去进行这个租车的还取，也不用像刚刚阿哲说的异地还取，因为有的一些平台可能异地还取还有会有一些异地的这个还车费用，
0: 比较贵，
1: 对，比较贵一些啊。如果说大家想走这个川西环线的话，可以从成都进行租车，然后从成都还，我走的是这个川西的小环线，大概是3-4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小环线就是从成都出发啊，然后比如说到都江堰、映秀，然后四姑娘山啊，到塔公，然后再到康定，最后再返回成都。当时我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条线路。3-4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反正就像刚刚阿哲说的，路上的景色都很美。然后你到了某一个，比如说康定啊，或者是都江堰呀，或者是这个四姑娘山啊。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短暂的游玩。那我觉得阿哲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地方可能就进行了一个比如说1天到2天甚至更长的这种深度游玩的这种体验？
0: 我们在成都还了车之后，像都江堰啊、青城山这些也是会去的，因为这个就离成都比较近了。
1: 对，
0: 是的。所以有一些路上我们看起来觉得好看的地方我们会停很久。
2: 哎，像你说路上觉得好看的地方停很久，你们通常会把车停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什么样深度的探索呢？
0: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路上偶然看到导航上有一片海，然后就举个例子，我们去了有一个地方叫星一错，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很少会有人去。
1: 这个星一错大概在 就是哪些

0: 些景点或者是哪个哪条线路的附近呢？
1: 靠近稻城。
0: 哦，
1: 靠近稻城亚丁，然后到、我看一下，可能是到理塘的这样一个路上。
0: 嗯嗯嗯。

0: 上是用了半天左右的时间，然后一直待到傍晚看了日落夕阳我们才下来。然后像这种就属于是计划和行程之外的一个插曲。
1: 嗯，
0: 然后像这样子的插曲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然后也不计较它花费多长时间，就是好看就行了。
1: 就时间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说不是一个一定要去计较的事儿，只要能够在金钱的物质成本上面控制住就可以了。你刚才说到就有一段路很难开这个事情，你觉得如果说给大家做分享和推荐的话，在租车时候的车型以及对于车技的要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门槛吗？
0: 我觉得车技的话真的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就是首先你开山路你要非常熟练，然后以及你遇到这些石子路啊，你知道要该怎么办。有一些石子路它是不能减速的，就是它慢慢开过去反而容易炸胎，就是要均速的那种飘过去，这种技术我就达不到。然后另外租车这方面的话，尽量租一个底盘高一点的，
2: 嗯，
0: 比如说 SUV 之类的，
2: 嗯，
0: 那一些小的轿车虽然它可能便宜，但是在开有一些道路的时候就
1: 会受限，
0: 比较危险。
1: 嗯，
0: 对。
1: 那像遇到刚才说到的，遇到了一片海，然后说想要过去看一下，然后又遇到了很大的风，这个时候你们在随行的过程当中自己会带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去辅助你们？我不知道是说这一段是有自驾也有徒步，还是说是纯自驾就在车里面待着。
0: 哦，不是自驾，到了那个地方之后然后就开始走，绕着那个，但也算不上徒步，因为它我感觉距离没有那么长，就是绕着那个海也不是特别大，然后绕着它走一走之类的。
1: 嗯，需要什么特殊的装备吗？
0: 但是那上面风真的很大，就是把帽子捂好，把脸。
2: 户外的这些，比如说这个
1: 冲
2: 锋
1: 衣
2: 啊，
1: 护脸
2: 啊，然后尽量穿鞋也是那种相对来说徒步鞋、登山鞋，不然的话它可能在这种场景下会有些打滑。因为我不知道是阿哲是几月份去的这条线路。
0: 11月份。
2: 哦，那已经那很冷了，
1: 啊，
2: 那应该也遇到下雪的天气了吧？
0: 下雪好像我们还行哦，好像在最后折多山遇到了。
2: 对对对，
0: 下雪。
2: 对，之前我也是，我走的那条川西小环线也经过折多山、嗯，就像刚刚
1: 你也是这个月份吗？
2: 不是，我是4月底。啊，今年我还看到新闻，就是五一大家去川西旅行的时候，也会遇上，就今年的五一也是会遇到那种风雪的天气，因为它那个海拔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是，
2: 我就记得我在折多山，就是那个就刚刚说的那个观景平台上停了一下，我那个跟我朋友一起去这个自驾的过程当中，也是像阿哲一样，发现哪边比较好看，我们就停下，然后马上去就
1: 是一台车还是多台车？
2: 一台车，我们就倒着开，然后在折多山停下之后呢，我们就。它折多山那个山顶，公路到山顶还是有一定的海拔的，大概有个，我想想，100-200米吧，就是你爬升速度大概就10多分钟、15分钟左右啊，能登到顶上。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折多山那个景色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就是那种
0: 同意，
2: 特别怎么说呢？
1: 云海
2: 之间，然后还。因为我去的是4月份，还覆盖着一些小雪花，当时还轻轻的飘了一些小雪在那个上面，
1: 嗯，
2: 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祖国的这个
1: 大好河山
2: 啊，真的是那样的感受，就会特别的兴奋。
1: 嗯，
2: 在这儿我也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嗯，就是川西自驾旅行，尤其是海拔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地方，其实折多山对于川西小环线是一个海拔的高点。如果像阿哲一样去到，比如说稻城亚丁啊等等等等，再往西走的话，它的海拔会更高，看到美景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兴奋，
1: 就是不要啊天哪，
2: 对，
1: 就是很容易摔
2: 了，不然的话很容易就马上就高反了。可能你平时还没有事情，就是你可能还，对，是一个比较舒缓的过程当中，但是你运动过后，就是比如有些简单的爬升，心率上去之后再大喊大叫，然后或者是这个肾上腺素飙升之后，很容易出现这种高反的反应，当时我就是在折多山稍微的有一点点头疼，但是下来之后，下来往下走就到了康定嘛，康定的海拔就会好一点，
1: 就回到正常海拔的时候
2: 就缓一缓就能好一些，但是如果说一直在那样的状态下，很可能你就会引起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
1: 嗯，
2: 啊，就会影响你的旅途，
1: 嗯，听你们两个在讲这些川西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自驾加上徒步的这种线路的时候，感觉你们都算是不能算是 重度爱好者，但至少都是人生当中有过多次体

0: 体验的人群，所以对于我这样一种对于这种偏野一些的行程不是很熟悉的人，就会很好奇说，你们行前真的不需要做很充足的准备吗？比如说线路的规划呀，比如说我今天晚上住在哪儿、像阿哲他一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1: 对，我觉得这个刚刚说的将近两周的时间，这个可能还是跟我们那个三五天的短途旅行不太一样，
0: 我在哪打尖儿啊，是不是？
1: 对，
0: 一会儿请阿哲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啊，就是保姆是教程好不好，带大家去川西走一走，不管是自驾还是自驾加上徒步，都希望大家能够领略到最纯的最自然的美景，但是我们行前的安全和准备是一定要做足的，
1: 没错。那一小段的片花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开，
6: 每一次
4: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6: 遇见世界，
4: 遇见世界，
6: 遇见美好，
4: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6: 下一站，
4: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 旅行是个动词，我们今天跟着勋毅和我们在电话那头的阿哲，一个穷游爱好者，一起去川西走一走。我刚才提出了一个户外旅行小白的灵魂质疑，就是到底我们去这样的类似川西环线，不管是大还是小，不管是多少天，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行程准备，要求是保姆级的攻略。我们继续欢迎一下阿哲。
7: 欢迎阿哲。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哲。
1: 在聊天室呢，娇娇也这个发了几张自己在折多山山顶拍到的风景，这就是手机，
7: 就是对手机拍的，然后回来简单的调了一下色，因为当天的这个天气，因为刚刚说了飘了一点小雪，是多云，有一些就因为它山顶很高，一片云过来可能就风很大，然后这个雪就裹挟着就过来了，所以整个它是手机直出的那个照片，应该是我第一张照片，那个灰蒙蒙的那个感觉啊，但是呢回来调一下色，就是这种，因为它那边有很多这种山顶的彩色的经幡，
1: 对，
7: 然后配合上一些路标，真的是特别有这种电影感的画面。
1: 就是你这种照片，也许不放318此生必驾这个名牌，你都能大概猜到是在这一带。
7: 对，没错，
1: 它很有自己的代表
7: 性。是，而且也有写，就是康巴第一关折多山是在就是那边，你要再往西走，它是海拔的一个在那个地方的一个高点，但是再往上走的话，整体的海拔都会比折多山要更高一些。所以这就刚刚也是这个回答刚刚袁一带着这个问题，带着听众们的问题问我们的，就是如果去到川西旅行自驾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觉得首先，如果我这边给大家提示就是一，刚刚说的租车一定要租一个相对来说底盘高一些的，或者是尽可能的是四驱的这样的车辆，因为有可能你在路上会遇到一些烂路啊，或者是这种雨雪的天气，这样的话你首先车辆是能够保证你安全通行的第一个关卡啊。其次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备着一点氧气瓶。
1: 哦，这个其实进到川藏地区的时候，
7: 就是、
1: 哪儿都有卖。
7: 你去成都的随便一个商场，你跟他说我要这种便携式的氧气罐，都会有卖。
1: 长得很像就是那个发胶的那个东西。
7: 对对对，但会带一个那个小的那个塑料罩，然后真的很有用。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些朋友之前旅行，有些旅行达人过来也跟大家推荐，比如说去到一些高原地区，大家可以去住那些富氧的酒店。但是比如说你要是预算没有那么高，或者是途中确实找不到住的地方，需要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条件没有那么好的酒店来住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在路上，如果说就刚刚说出现特别兴奋，有一点要高反的前兆的时候，马上吸一吸，哎，是真的能够保证你在旅途当中尽量的不发生高反的。
1: 好，如果说小娇刚才用图片的方式形容了自己对于川西的色彩的印象，就是很多彩色的这个经幡的话，我想问一问，在阿哲眼中，你和你的伙伴们在去这趟行程之前，对于川西地区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8: 我是一个完全不做攻略，然后把攻略全部都交给我小伙伴的人。所以我当时就是脑子里面只知道稻城亚丁，然后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如果你爱他一定要带他去稻城亚丁，如果你不爱他也一定要带他去稻城亚丁。然后我就非常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就爱和不爱只在一念之间。
8: 就是因为那个景色非常的美，所以如果爱它的话、一定要带它去看一下。但是那个地方真的非常折磨，它的海拔很高，所以你不爱它就带它上去受折磨。
1: 等到你去了稻城亚丁之后，你还是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吗？
8: 有道理。
1: 所以你自己内心也经历了这个双重的洗礼，对吗？
8: 对，是的，就是身体在地狱，但是眼睛在天堂的那种感觉。
1: 说说你享受到了哪些视觉上天堂般的感受？
8: 就是天气好的时候，一定要挑天气好的时候。然后它那边就是往上的话是牛奶海和五色海嘛。并且周围的话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雪山。然后雪山加上蓝色的湖泊，在太阳的映衬下。就会非常的好看，这种好看它不是用语言能描述出来的那种，因为每个人在每个时段看到的它的那个牛奶海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美景一定要去亲身用眼睛看一遍，才能叫做说啊，这个我知道大概是一种怎样透彻心扉的美。
7: 对，这是在稻城亚丁哈。
1: 哎，那你个身体在地狱，你当时那个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7: 有没有一些反应？
8: 啊，有哎，就是到牛奶海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好，反应不是特别大，就只是觉得有一点累。然后再往上爬到五色海的时候，因为那个是稻城亚丁的顶端了，所以那里大概5000多、5600还是多少的海拔，那块儿就会一定会有高反的感觉。然后我们本来是很想美美的拍照的，但是到了五色海之后，基本上只能蹲在地上了，尽量降低1米自己的海拔，
7: 而且减少自己的。

0: 这个身体的活动幅度是吧？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当时也背了氧气瓶，但是一直都忍着没有用。
0: 为什么要忍着不用呢？就是他已经
2: 就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如果现在用了，
0: 就得一直用，
2: 对我就离不开它了。
0: 哦、
1: 对。
0: 这个想法
2: 就会
1: 有这个，
2: 就会无形当中增加预算，这个对于阿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0: 明白，明白，明白。
1: 是的，一个氧气瓶20块钱呢。
2: 哎，所以你后来回程之后复盘这趟行程，半个月三个人，人均大概是小几千块钱。嗯、整个行程当中啊，最大的大头的花销是在哪儿啊？
0: 应该就是住宿吧。
1: 交通，
2: 你看，他能连住都。
1: 交通。
0: 我以为会是
2: 租车，其实是大头。
0: 对
2: 对
0: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交通是一个大头。
2: 那住宿没有超过交通的原因是、嗯、我刚刚一直在问说，你们既然行程这么的随意、嗯、想走到哪儿是哪儿，就是想停就停，想走就走，真的没有提前去预定说我今天晚上在哪儿过夜这件事情吗？
1: 我们基本上是下午我才会预定今天晚上住呢。
2: 这样不会不好定吗？
1: 不会，因为11月份去的时候人不算特别多，它不是像5、10、11那种旺季、
0: 嗯、对
1: 对，那个时候天很冷，然后呢，而且你只要说我今天晚上能到某一个县城，比如说稻城县，然后香格里拉镇，然后雅江县这些地方，那它一定会有住宿。
0: 嗯，所以你们在住宿这部分也没有特别多的就是提前的预定或者规划。
2: 他没有吗？他到下午再开始选。哎，那能不能给一个就是小 tips， 就是比如说下午大概几点钟开始你要开始搜罗晚上住哪儿，以及我在搜的时候我的范围是方圆多少公里开外，这个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吗？这样才能保证说我晚上准时抵达我所定的这个地方。
1: 嗯，位置的话会有一个判断，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大概能开到理塘县，
0: 嗯，
1: 然后那我一定就会搜理塘县里面的住宿，然后通常情况下这个住宿它不会说爆满，它一定会有余量的，
2: 嗯，
1: 然后你就给这个店家去直接预定，或者有一些我会直接给店家打电话，
0: 嗯，
1: 打完电话来预定这个住宿，因为在一些小地方他们对于网络的这种使用的频率啊，不像我们使用的，就像大城市成都或者是北京这种它使用的非常的频繁，有一些小地方你就是打电话能联系到他们然后来订这个住宿，而且有时候打电话会便宜。
0: 嗯，就是你跟老板去直接沟通的线上去还价砍价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尤其是在淡季的时候。
1: 是的，是的、嗯、然后你会拿到比平台的价格更低的价格、
0: 嗯、
1: 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省钱的小 tip。
2: 啊，就是在 OTA 作为一个搜索，但是预定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店家，因为这样会更直接。
0: 嗯，哎，我想问问阿哲，就是你们在整个旅途当中是、嗯类似这种民宿
2: 居多，
0: 还是说就是正常旅店呀、酒店呀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嗯、都会有，但我觉得民宿会多一些，因为像去到的这些地方，它就是不是很大的地方，都是县城啊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它肯定是民宿的数量占大多数。
0: 嗯，
1: 而且民宿的价格也会相对来讲性价比稍微好一点。
0: 嗯，
2: 能跟我们说一说那一片附近的民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吗？尤其11月份其实天气挺冷的、
1: 哦、
2: 比如说供暖啊，
1: 对，
2: 嗯，对，但是去到高海拔地区也是不建议大家太经常洗澡，
0: 对
2: 吧？对，
0: 而且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带衣物，不管你是几月份去，就是你比如说要4、5月份
2: 或者是洋葱式穿法，
0: 对，10月份或者11月份去的话那肯定是更冷的，就哪怕你是7、8月份去，你在高海拔地区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突然的降温的天气、
2: 嗯、
0: 啊，就是薄羽绒服啊、冲锋衣，这些都是必备的。嗯，
1: 是的。
2: 住宿条件大概是什么样？
1: 嗯嗯，住宿条件的话，其实民宿我觉得条件还可以，它就是比较 local 比较当地的那种，然后它的布置可能就很藏民，你能想象那种风格吗？
2: 我在努力的脑补。
0: 嗯，
1: 就是里面比如说床单啊，以及它房间墙上的一些布置都有 激荡的那种感觉，然后有的那个楼梯是那种木

0: 木质的，
1: 嗯，
0: 然后一个小木板一个小木板的那种上去的楼梯，
2: 嗯嗯嗯，
0: 但是他们的条件其实还可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县城的地方来讲是还可以的。
2: 哎，像你们这个组合是两女一男嘛，那通常在预订房间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说有那种可以合住或者说多间房的那种组合，还是说我必须就一定要订两间房，这种是不是在你们的预算当中也有套房是吧？
0: 是的是的，有套房，然后就可以比如说两室的那种，那就是可以分开住，如果说没有套房我们就会订两间，
1: 嗯，
0: 这样。
1: 对，刚刚其实我也发了一张图片，是我在川西自驾的过程当中，
2: 这是什么？
1: 一个算是藏族的小村落，它是就像刚刚阿哲说的一个县城，这是我在我住的那个民宿的房顶上拍到的，你可以看到远处它的那些都是不同的民居。
2: 不不不，民居是白色的墙，就很有藏族那个风格。这个像塔台，又像烽火台，
1: 就是那边它会
2: 独立的这种，
1: 它会建很多这样的专门的这种建筑形式。
2: 你没有问过当地居民说这是干嘛的吗？
1: 我问了，但是时隔有点久，有点
2: 忘记
1: 了。对，我还在努力翻我的相册啊，我跟大家再找一找其他的。
2: 藏民说白跟你说了，
1: 对这个非常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就在那儿。
2: 民居色彩上是能
1: 对，而且特别出片儿。然后我住的那个民宿老板还会给你去提供一些，比如说藏式的服装，然后让你去就拍照打卡的机会啊。就是他们整个，而且非常热情，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也跟阿哲一样，就是在路上才这个跟朋友一起订的这个民宿，然后去完之后呢就赶上七八点钟了，赶上就是他们的那个晚饭的时间，然后自己人家就是民宿嘛，然后家里面人也在那儿，就是帮忙啊，然后当做一些就是保洁呀，或者是接待啊这样的工作，然后就在那儿载歌载舞。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淡季，没有是这个假期的那种旺季，所以说老板不是特别的忙，
2: 不太忙，
1: 所以就跟我们一起边聊边吃边喝，然后拉着我们一起唱歌，你能感受到，因为他们也是藏族，
2: 融入当地生活，
1: 对当地人民的那种热情啊，非常不错。
2: 我们听友大白胖子说，
1: 应该是瞭望塔，
2: 瞭望塔，
1: 对，应该不是炮楼，炮楼应该用不太到啊。
2: 对，瞭望塔有可能
1: 是的，
2: 对。
1: 那阿哲在这个住民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
2: 遇到的不错的房东？
1: 对。
0: 啊，我们在稻城香格里拉镇的那个房子，我印象当中就还不错。它也是像君毅说的那样，它有可以租藏民衣服，我也不知道是租还是直接穿，因为我没有问。它是在那个客厅有一排，然后你可以穿。还有就是那个老板他直接就跟我们说，你们明天如果去稻城的话，多带几瓶氧气罐吧。然后你用不完你拿回来还给我，我给你退都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备着，然后你备着的话这样上去才不会有危险。就是能看出来他是真的非常关心他的住客，然后并不是说为了赚这几个氧气罐的钱。
1: 对，非常友好的提示，
0: 很暖心。对，是的，而且他还会说很多注意的事项，然后你明天去了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他那边可能会检查或者是有没有门票的半价，然后他都会说这些。冬天的时候稻城应该是有门票优惠的，
1: 因为是属于淡季嘛。那刚刚说
0: 的
1: 老板给了一些提示啊，就是如果去到稻城亚丁的话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做一些分享好吗？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体上的高反，然后你高反的这个问题可以慢慢的，比如说你从低海拔然后逐渐的往上上升，然后慢慢身体适应了之后你再去走这个稻城亚丁的路线，并且你走路线的时候也是像这个老板说的，一定要带氧气瓶，不管你用没用得到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带着。因为我们在下山坐观光车的途中确实遇到车里有人因为高反的问题就是已经晕厥过去了，就是，
2: 处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很难去做一个应急的处置，所以这个时候20块钱一瓶就可以救命。
1: 没错，它是一个应急的，就像充电宝一样。
2: 对，
0: 你如果觉得自己高反严重，可以不只带一瓶，你把两瓶、三瓶你都背着，它也不是很沉。
1: 对，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2: 然后像这个伙伴的这个出行，像小娇是两个人去的，你们是三个人去，你们觉得

0: 觉得最大范围最好控制在多少人一起去走这趟行程？会比较
1: 四个人一车人，
2: 对，我就觉得就是四个人一车，
0: 四个人最多了，
2: 对、
0: 嗯、
2: 对，四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合适的配置。你比如说你去住
0: 两男
2: 两女房的话，也可以，对，两间房、
0: 嗯、
2: 啊。这三个人的话，就刚阿哲说的，可能会出现你找套房，它不一定是所有的民宿或者是旅店都有这样的配置，
0: 嗯、
2: 可能你就需要多花一部分的预算、
1: 嗯、
2: 啊，或者是您就是两个人啊，或者就是一车，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
0: 嗯、
2: 当然，如果说人多的话，开两辆车去自驾的话，也是，但成本就会高一些，但互相会有一个照应，也会舒适度上会更好一些。我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吧，就是在如果去到川西的话，还有一站，如果大家觉得我压力有点大，刚刚说的在海拔特别高的地方，像袁一说的，我可能会担心自己身体出一些状况。
0: 对，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状况，但我很害怕。
2: 所以我觉得川西小环线那个折多山，包括四姑娘山，就已经是它的最高点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特别适合大家就是想去体验川西美景，但又害怕说出现一些这种高反的反应的这部分朋友们，它的友好度会更高一些。当然说了，除了那个路上的风景很好之外，那四姑娘山它可以作为你的也非常重要的一站，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待一天，或者是玩两到三天都可以，因为四姑娘山有非常成熟的徒步线路，
0: 哦，
2: 会有很多的徒步向导带着你从不同的这个南坡啊或者北坡去根据自己的强度去完成这个徒步。
0: 这个向导是不是我到了当地再去找
2: 就
0: 来得及就
2: 可以啊？他有很多的这种就当地组团
0: 俱乐部，
2: 对，俱乐部带着你们去进行徒步。但是如果选择徒步的话，这个装备上可能就需要更加齐备一些才可以，那些专业的徒步的装备，比如说这个登山包啊，然后水袋啊，包括这个登山杖啊，还有登山鞋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都还是要备好的。
0: 那今天两位给我们就是浅浅的说了一下这个川西的徒步加自驾，主要是以自驾为主哈。其实感觉也不像我之前预设的那样说啊，
2: 那么高难度哈。
0: 对，跟我有壁垒的这样的一种行程方式。好吧，感谢阿哲今天陪伴我们。
2: 好，
0: 拜
2: 拜。
0: 今天的旅行家也暂时先告一段落了。
2: 拜拜啦。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值。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在节目中会讨论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男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蛮富有个人的一个哲理性，
2: 是吧？
1: 他说我平时啊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挺好的人，比如说我是比较负责的，然后我这个人呢也是比较乐于帮助别人的，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人品还是不错的，个人的修养也是不错的，但是呢我现在就发现一件事儿，我谈了两次恋爱，第一次恋爱是3年前，第二次恋爱是最近在进行中，我会发现我在恋爱的时候，我怎么觉得我自己的人品就没那么好了，我会觉得在恋爱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比较糟糕的人，比如说我会很计较一些事情，我心里边会有一些嫉妒的一些情绪啊，还有呢我会有脾气，另外我就会发现如果我的条件优越于对方的时候，我就开始凌驾于对方之上，比如说对对方开始有指指点点啊，不耐烦呐、发脾气啊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在恋爱的关系中，在恋爱的互动关系中，

0: 我却发现我没有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么好了。
1: 嗯，
0: 我就想知道一下，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啊。嗯、不知道这个，我们大海老师您怎么看呢？
2: 我觉得恋爱本身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就是最奇妙的一个自我表现和一个审视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而且恋爱里面充满了未知的因素，也充满了我们当时对自己所设定的那个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实现和一个否定啊，因为你要比如说有的人的性格是要讨好别人，有的人性格呢是要就是展露自己，就是比较自恋的性格的，那些这些都会影响到你。那么你自己刚才听众朋友这个讲到了，你自己待着的时候啊，你有很多的这个为人处事相处之道，是因为旁边没有一个让你去比如说心动魂牵梦绕，或者让你为他去改变你的什么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参照物啊。那么现在有了，
0: 嗯，
2: 那势必你就会有的更加去强化，有的呢也可能有些自我否定，因为你担心这样的表现如果对方不喜欢可怎么办。
0: 嗯
2: 啊，他要不喜欢，那我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嗯，
2: 那这种担心和焦虑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啊，那你就会有一个自我否定，那其实自我否定是蛮痛苦的。
0: 嗯
2: 啊，我以前刚才他还说了我不自私等等等等一切优秀的品质，哎，现在我到底是要把它发扬光大呢还是怎么样啊？
0: 在我们后台哈，我想起来大家提问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曾经有女生那么她就提到过，她说她在这个恋爱中她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也是一个人品比较端正的人，但是他会发现，哎，在恋爱当中，他会计较，比如说对方给对方的父母花了多少钱，
2: 对，
0: 又给我花了多少钱，包括一些这个比较
2: 小心思的
0: ，对，很微妙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那么有一些女孩子也会说。是不是我自己觉得，哎，我怎么和他相处的时候，进入恋爱的时候，我那个人性中那些比较小心眼的，比较阴暗的，
2: 小灰色的东西，
0: 对，这一面怎么就被勾出来了呢？
2: 对
0: 啊，没有这些的时候，我自己还觉得我是挺光明正大的一个人，我也没有想去占便宜，我也没有想去计较什么什么金钱什么这样的哈，有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当和另外一个人，特别是亲密关系中去相处的时候，我们怎么一下子，我们人性当中的那些我们最初认为不耻的东西，怎么就会出现了呢？
2: 对，所以爱情就是大家经常说，它其实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化学反应。对，既然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话，它就变得好像我们难以想象的那样一个复杂，说是有什么。那么在这个恋爱过程当中，肯定是说双方的某些身体当中的激素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哎，你这荷尔蒙暴增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的思维有可能啊，就是说产生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就是打乱了一个你正常的一个秩序。所以经常我们会说恋爱中的一般说的是恋爱中的女人啊，都是有点傻傻的啊，就是有点分不清方向的。其实我觉得恋爱中的男人也是一样，因为他这个目标设定的是他人生当中其实蛮大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要跟他在一起啊，那这个事情就是不是个小事儿，对吧？那为这个事情的话就要做很多努力。虽然说有些人彼此不觉得说，哎，你做什么了呢，但是在他自己来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改变啊，这里面包括展示性的东西，也包括掩饰性的东西。
0: 对，
2: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他是一个非血缘关系的一个亲密关系，就是他没有我们从小长到大的，我们有这个 DNA 的关系，但是我要跟他走一辈子，所以我要跟他有很亲密很亲密，甚至于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肢体上的一个接触啊，非常这个透明的展现在对方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所以我们内心深处以前我们可能不太暴露的，我们经常掩饰的东西，现在就变成非常的自由自在的去放开了。那人呢，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 这么去，就是好像我们按照一个规则如此这般的完全不变化的去做的，不会的。人的心理当中一定有一些想违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潜意识。
0: 嗯，
2: 对，谁不想？就是最简单的呢，就是说，比如说，过马路，如果没有规则约定的话，我就想怎么过怎么过。
0: 嗯，
2: 这是我们那个本我的一个需求嘛。
0: 嗯，
2: 对吧？当然上面有超我管着你，你不能下来。
0: 嗯
2: 啊，爱情当中也是这样，那他释放自我的这样的本我的东西的，就会更加的希望去展现出来，能让你了解到我。
0: 嗯
2: 啊，也那么有意无意的就想说，我们为了明天你能知道我今天我也别藏着掖着了。那么熟人之间是最容易打开心扉的。
0: 嗯
2: 啊，所以那就是好多人就觉得，哎，我这小心思我就会暴露。另外还有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精神，就是说好像给谁花钱都在意。嗯，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自己生活的话，好像呢就是跟周围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但是要成立一个家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特常用的话，就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0: 嗯，
2: 所以呢，他就对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换了一种看法。
0: 嗯，
2: 啊，他就会更看重这些。
0: 嗯，
2: 对，
0: 嗯，其实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性中一些比较小阴暗的地方。
2: 对，
0: 我们只不过平时以我们的道德观，以我们做人的一些准则，
2: 是，
0: 以我们的学习和修养，和我们的经验，我们把一些阴暗面转化了，
2: 对，
0: 或者我们把它关起来了，或者说我们把它转化了，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善良的人，
2: 对
0: 啊，虽然这些善良和优秀也有本性在里边，
2: 嗯，
0: 但是它也有我们日后的学习在里边，
2: 嗯，
0: 就像大海老师所说的，这个亲密关系它是一个特别微妙特别复杂的关系哈，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边，我们突然会发现，原来我和这个我原本要很亲密的人，我去计较了利益得失，
2: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就觉得，哎呀，我没有那么好了，但是有的时候这好复杂，嗯，确实是很复杂，
2: 嗯，
0: 因为可能每一个人的本性当中，那么利益也好，得失也好，其实我们原本就是有衡量的，
2: 你心中一定有杆秤，
0: 对，
2: 来去自然和不自然的已经是做了判断，只是你不想这么来去定义和贴标签自己。
0: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哈，就像大海老师平时也比较愿意说平衡这个词啊，这个平衡就是当你和你心爱的人，亲近的人和你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是个人得失利益和情感的一个平衡。
2: 没错没错，
0: 是吧？
2: 对，是一个多方面的平衡，而且这个平衡呢还是不断的在变化之中，
0: 嗯，
2: 也可能今天你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它稍微打破了一点，但明天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神秘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人类情感的一个事情吧，这样的一个发生在这个特定的两个人之间的啊，这个让人既想学习，但是可能好像又永远学不了那么透彻的一门学问。
1: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面其他朋友提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嗯，有一位男孩子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女朋友，
2: 嗯，
0: 我和女朋友我们相处了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他母亲突然就得了大病，现在他母亲呢半身已经有一点不方便了，也就是说必须躺在床上，需要别人伺候，自己下不了床，行动不便。这个事情呢出现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每天都去照顾他母亲，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待得少了。我们家人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家里边人就帮我在分析，说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又是家里的独女，
2: 嗯，
0: 他妈妈将会一直是他的负担，
2: 嗯，
0: 那么他必须要到他妈妈那儿去照顾，即使是他们家现在已经请了护工在照顾他妈妈，但是他也放不下他妈，因为他怕护工照顾的不够周到。
2: 嗯，
0: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家人特别是我姐姐就劝我，是不是还要和他在一起？
2: 嗯，
0: 因为眼看着他妈这个情况是无法好转。
2: 嗯，
0: 他妈妈今年也就50多岁，

0: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医生也在估计哈，如果说病程没有什么更大的恶化的话，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半身的行动已经如此了，也就是说行动不便了，那我自己心里边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呢觉得我姐说的也对，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女朋友假如成为我老婆了，她可能也有一半精力都要放在她妈妈那儿，那我们还能不能马上要孩子啊，有了孩子她还能不能照顾孩子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她又能顾念多少呢，我妈我姐最近都在跟我说这个话，我自己心里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想问问你们，
1: 就
0: 是一个人性的选择，
1: 对，没错，这个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婚姻恋爱婚姻是人性的一个考场啊，它其实很能就是检验大家到底是怎么去领会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所谓大家经常说的叫三观啊，其实说三观呢，我自己的观点是觉得大家的三观差距并不大，关键是你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去面对啊，怎么去处理。我不想用一个道德的一个标杆来去这个要求尺子来去要求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好像你一定要做到，你既然跟着他，然后你就要有责任有义务去照顾他的这样生病的家人啊，我觉得这个要求我们没有办法施加给他，但我想你未尝不可以考虑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恋爱当然就是婚姻前奏的一个准备，那么你经过一段时间恋爱，你肯定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整体你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感觉的，所以你才跟他在一起，而所发生的事情不管你刚才他设想的是有孩子的问题还是妈妈的问题，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未来一定会发生事情，而且以我个人的就是观察这样来讲的话，通常情况下都是不好的事情占的比例大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老人的离去，这是我们如果一起生活下去的话，老人离去这几乎是一个必然啊，包括生病我觉得这也是个必然啊。那么为什么说它多一点呢，是因为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对于不好的事情都是有过分就是有一些担心，所以的话我们一旦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它记忆深刻，而好的事情呢基本上我们好像觉得哎这就应该的啊，坏的事情呢谁都不想摊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就觉得它挺大的啊，挺多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你一定会面临，那么你跟这个人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要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么出了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正是对你们这个能不能未来面对其他事情的一个考试，一个考验。对，那你换就是你因为这件事情而去把你原来这份培养出来的感情不要了，然后再去新的培养的时候，那会不会还要出一个新的问题你将来要面对呢？我相信是会的。那么你因为这个再去改变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对这个人的看法和这个付出吗？我觉得这样生活的话，可能你能找到所谓幸福的这个难度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了。
0: 哎呀，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难回答的问题。
1: 确实，对，
0: 确实是挺难回答的问题。
1: 他总是好像没有完全那么可以感同身受。
0: 但是我就是觉得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哈，有多难，我们可以和对方去交流自己内心的这点小心思啊。
1: 对。
0: 啊，是不是挺难的？比如说，我们跟对方说，跟女友说，我看到你总是去照顾你妈妈，我就挺担心的。那我们俩要在一起生活的话，我们的婚姻怎么办？我们的孩子，还能不能这个结婚以后就要孩子了？如果有孩子的话，你又要兼顾照顾孩子，还要去照顾你妈妈，你怎么想？也许女朋友可能会说出，我妈刚病没多久，我还一切在慌乱，还没有找到规律。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也许女朋友会说，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小日子更重要，我会安排好我妈妈那边，比如说请合适的人，比如说家里装好监控，比如说毕竟她妈妈还能说话，她妈妈思维也是正常的，她妈妈要受了委屈是可以告诉女儿的，或者是她和女朋友可能也和自己的妈妈某一天能探讨这个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妈妈，我可以把你放到一个很专业护理的一个场所，对吧？这个我结婚了，我得有我自己的孩子，那这些也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不是只有一个方案要解决这个问题。

0: 也就是分手。虽然妈妈和姐姐劝的都有道理，但是我会觉得两个人之间有这么多年的感情，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偶尔有一

0: 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吗？
1: 对，就是因为你有事儿没事儿，还有我帮你撑着呢。
0: 对，
1: 我有事儿没事儿，还有你帮我撑着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伴侣的意义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道这个男生你能不能和你交往了六年的女朋友，
0: 对，
1: 你们迎来的是人生的一个考验。
0: 没错，
1: 过得去，那你可能就能收获一份更完美的，大家能值得以性命相托的关系。
0: 嗯，
1: 如果过不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可能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确实还不够牢固。
0: 对，因为家人的那个想法呢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因为他没有你自己的这个对于这段感情的一个依赖和对于这段感情的珍惜，他只是看到你现在遇到的困难，作为家人谁也不想你生活有那么不舒服，对不对？
1: 对，
0: 就都是这样去想问题。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对，也是我想说的，那就是你这么多年的交往，那你有这样的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默契的关系，那你因为这件事你换了之后的话，那你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你这个生活不能总是老去靠换来去躲避这些问题和风险。
1: 对
0: 啊，所以我还是说，一是交这个沟通交流，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你心里就要想好，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面对这些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两个人的商量和共同想办法能够找到共同能够接受甚至于三个人能够接受的好方法。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意义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生活态度。
1: 所以能不能换个积极的想法去面对这件事情，是吧？
0: 对。
1: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哈，这个男生说，说我想和我女朋友分手了，我们两个人呢相处一年多的时间，这个，但是呢我很怕去面对他，我很怕去和他谈分手。分手呢想法已经有差不多几个月了，主要是因为不喜欢他的脾气，不喜欢我们两个人在有矛盾的时候他的处理方式，他特别的强硬，另外从一开始就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形象，他的打扮，他打扮呢总是比较男孩子气，不是那么小女生的气息和气质哈。我以前说过希望她能改一改，她呢也努力了，但是呢我可能慢慢和她熟悉的时候就忽略这一点了。当一旦我们有问题有矛盾，我们吵完架，我在突然看到她的时候，我心里边还是会觉得，哎呀，她的形象其实不是我喜欢的，还是会有这种感觉。这些话又怎么能说出口呢？能不能就发一条微信就说算了呢，就说分手呢？哎呀，反正心里边又觉得这样不礼貌，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是要听点这个干货的招数是吧？对，我觉得那个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就是我经常有人在就是周围的这些所谓我们叫服务对象的那个或者叫来访者也有在问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很常见的问题是我如何表白。其实我觉得这是如何表白，好像一说就很容易掌握，因为那个是为了一个美好的预期去做事情哈。那这个今天谈到的是叫如何分手，我觉得这个既然你学会了表白，其实分手也有类似的地方，这样类似的一个心理上的地方，就是说你还是为了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未来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至于说形式啊，我觉得没有那么非得按照哪一条，我觉得你写一个留言或者是录一个留言或者是你当面去说，我觉得这几种方法我都见过，而且我觉得也都可以用，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本质说这个就能好到哪儿去那个就能。我感觉听众可能关心的问题是说，我这么说，第一，首先我不想给对方造成什么所谓的什么样的伤害啊，这个可能是他关心，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想跟他分手，但是他的心里对这个人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样的一个仇恨或者什么样，他还是希望他好嘛。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这个意思也可以表达出来，当然他说的那些内容我觉得呢当然要修饰一下，有些话是你不能那么直截了当说的。但是你站在为双方未来关系好的这个基础上提出的这个建议或者提出这个想法，我觉得你要如果不是第一次提的话，我觉得对方是应该需要一个时间，这你要给对方，他不可能立马上就高高兴兴的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对吧？那么如果假如说第一次的话，我通常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有一个反复的时间的。 因为对方有可能回答了你这些问题。

0: 让你改变你的想法，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嗯，在我们节目中，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怎么去分手啊。最可怕的一个分手的情况是蒸发，人间蒸发，
0: 突然消失了，
1: 突然消失了。
0: 对，
1: 大家现在也挺逗的。
0: 嗯，
1: 别看有一些人恋爱谈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最多就知道对方的一个微信号和手机号
0: 啊，
1: 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啊，就
1: 不知道对方
0: 只有这样的一个通讯方式，剩下都
1: 不知道对方家在哪儿。对吧，比如说不知道对方单位在哪儿、有很多人他是这样的，大家现在这个知道电话、知道微信，然后微信上谈的蛮热闹的、每次约会都是用微信来联系、每次都是到外面去见面了，对吧、只知道大概你住那个方向、大概你住那个方位、但是没有进过你的家门，这样的恋人也蛮多的、对不对？ 所以有不少人，那或者说你知道我的公司，知道我的工作单位，但是我可以换一家、我跟你分手了，我人间蒸发了、我就从此以后你给我发微信我就不回了、或者我都把你拉黑了、我觉得最不可取的就是这种方式、假如大家曾经交往过、无论如何得有一个交代，分手的时候。
0: 对，
1: 但我特别赞同大海老师所说的、既然大家要分手、那我们做的呢就不要太难堪。
0: 对，
1: 既然大家要分手，一些难听的话咱们就不要说、
0: 对，
1: 一些难堪的场景咱们就不要做。
0: 对，
1: 咱们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够有勇气的话、我是建议当面分手。起码的礼貌哈，起码礼貌，但是找一个公众场合也要做好准备，对方可能一时无法接受、对方可能会泼一杯热茶在你脸上之类的，
0: 对，
1: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哈。我是觉得别太突然，先节奏慢下来，比如说约会的节奏，别人约你的时候，你可以先推一推，你可以说，哎呀，最近有点忙，不太想，最近可能不太合适去约，但是也别推太久了，推太久了，对方心里会抓狂的。
0: 对，所以我想说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所谓技术呢，其实在很多的所谓攻略上面都有罗列，但是这样的技术其实完全你要看你个人的一个那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在表白和在分手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天然的能力的，所以大家才会从恋爱走到结婚，甚至有人走到离婚，其实他有很多天然能力。那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我比较说就是你要考虑到你自己能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态，和你能不能做的这样一个能力，就是有些技术或者是叫招数，哎，它真挺不错的，但是你未见得你拿去用去的话就特别自然。
1: 对，
0: 我比较推崇的是自然。另外一个，你要考虑到你对方那个你就是现在还是你女朋友啊，那么她的一个接受程度，我觉得分手也不要搞得那么凄惨，那么悲怆。对，就是还是能够把它尽量能够涉及到说大家人生的一段是经历告一段落了，我们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体验。
1: 就是我觉得哈、表白要诚意，
0: 对，
1: 分手也要有诚意，
0: 没错，这个是它同样的一个相同点。
1: 对，就是要很诚恳地告诉对方，
0: 对，
1: 可能我们走不下去了。
0: 对，
1: 应该这样说，你尊重对方，对方才会尊重你，
0: 是
1: 吧？
0: 对，没错。
1: 好，谢谢大海老师。
0: 好，
1: 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在和大家讨论分享各位提问的关于伴侣关系婚姻家庭的这些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问题是说，这个孙岩啊，跟你说一下哈，我老公多次在不跟我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就把钱借给别人了，然后在家里边需要花钱的时候他才告诉我钱他已经借出去了，屡教不改。有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啊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给他还钱，有的时候呢他还会借给亲戚，亲戚也不会那么及时还钱，好几次有人还也只是还了一部分，然后剩下一小部分跟他说啊，目前没钱了，慢慢的他也就不好意思问了，问人家要了。我们家的这点家底儿啊，也是早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辛辛苦苦的那时候做生意攒下的一些钱。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两个人都不怎么在做生意了。他呢有他的爱好，跟一帮人啊天天出去，不是去摄影啊就是去参加一些什么汽车的什么拉力赛啊之类的。他喜欢这些，我呢慢慢的也就不做了。也就在家里边待着了，照顾一下老人啊，关注一下孩子啊，家里边有点家底儿，周围的朋友。

0: 朋友和亲友都知道，
1: 嗯，
0: 所以我们家就是别人的借钱对象。我呢也跟他说了，也有人跟我借钱，我都说我老公管钱，我老公把钱管得可紧了，不大愿意借给别人。
1: 嗯，
0: 我跟他说，你也用这个理由啊，别人找你借钱你就说我老婆管钱，我老婆不愿意借给人家钱，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我老公说他面子薄，他说不出这话。可是我算了算哈，人家从我们家借了不少钱呢，
1: 嗯，
0: 而且人家不给我们还的钱也不少呢，
1: 嗯，
0: 这要是一普通人家都够人家过几年日子了，
1: 嗯，
0: 所以该怎么办？我每次说他，他总是说那我面子薄，我不好意思拒绝，再说了人知道咱家有钱，人问咱家借钱，那我要不给人家，我这不是说不过去吗？
1: 嗯，
0: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该怎么办？
1: 嗯，
0: 而且我会觉得有很多人就利用了他这个好面子。
1: 嗯
0: 嗯，没了。
1: 哦，那看来家庭条件是很，应该是很不错了。
0: 嗯
1: 啊，所以那个能有很好的这样的资源，能够这个输出给整个这个周围的人，
0: 就是有钱能借出去。
1: 对，那要不然比如说家里头如果要是养着几个孩子，然后有很多的生活负担，我觉得这个再大的面子恐怕他也满足不了周围人的需求。
0: 嗯，
1: 而且我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不但借亲戚还借朋友。
0: 嗯，
1: 而且甚至于不还好像也都那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说有这个条件，而且从正面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起码是有这样的一个热心吧，就是愿意帮人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家里的日子愿意帮，那总得有个自个儿家的这个考量，所以我说这个我也有几分好奇啊，
0: 嗯，
1: 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啊，
0: 嗯，
1: 因为包个这个帮助个三两个人呢，我觉得这都是人的热心的一个体现，或者是哪怕捐赠一些慈善事业啊，我觉得这个都有很多富裕起来的人们去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是为了帮助人家，我觉得这都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么零零散散的借，往后又不说去还，我觉得这个要去揣测，或者是要去琢磨一下他的这个到底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原因。
0: 嗯，
1: 对，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好面子不好面子啊，这个是一个描述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但它的背后它有一个原因，它为什么这么好面子？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好多人说我不会拒绝，其实我们就是做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活动上的一个试验，就是不会拒绝这个。我想我们从小长到大一定是拒绝过事情，
0: 对，
1: 所以说你说你不会的时候，往往是你对这件事情你想不想去拒绝。
0: 嗯
1: 啊，如果你想去拒绝的话，就刚才他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建议，那也可以用啊，这算是一个方法，
0: 嗯，
1: 对吧？啊，你是可以拿来主义的，虽然说我自己没有方法，但是我可以拿来主义，所以的话要去看，那么好面子，那么他周围的这些朋友到底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他的满足，那你我是想说你了解了这些事情以后，你才能找到这个现在结果的这个因，那你根据那个因你再去想一些办法去把他这个得不到满足的这个部分，看看你能不能是去满足他。比如说有的人去帮大家是为了一个社交需求，
0: 嗯，
1: 他是需要大家点赞，
0: 嗯
1: 啊，说哎呀你看这张总王总都真有钱，你看他我有求必应，哎呀可好了，这他获得了这样的赞美之声的话，他的好像也很愉悦，对不对？那你要，
0: 嗯，
1: 那这个方面你是不是可以找到替代的方法来去让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公众的一个赞许？还有的话就是说的确有些人有困难，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困难摆在他面前了，也许没有告诉别人，那这一部分人要筛出来，就是说真有困难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做慈善的部分，你要满足他这个样的一个心理需求，他想帮助社会。
0: 你说的太对了，而且这样一个人通常他可能在其他方面啊，假如他先生是这种不懂得拒绝的人，
1: 嗯，
0: 他在其他方面他也不会拒绝人，
1: 是，
0: 对，他的个性就有这个
1: 特质、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呢，因为事关到家里边的这个经济问题，
1: 对，
0: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您可以把您丈夫能支出去的钱先能够管理起来，
1: 嗯
0: 啊，是吧？就是您跟他商量好，比如说家里的钱总是往外借，又有一部分收不回来，
1: 嗯，
0: 多大的家底儿能这个一直支撑着借出去啊？
1: 对，
0: 所以呢，您可以先跟您丈夫商量，把一部分钱控制在您自己的手里，
1: 嗯，
0: 能让他控制在手里的活钱，能借出去的

0: 钱是有限的，这样可以降低你们家的损失。
1: 嗯，
0: 另外呢，确实是你要和他好好的去商量一下，哪一些钱是有必要帮助别人的，
1: 对，
0: 哪一些钱是别人在利用他的弱点。
1: 对，
0: 当然这话还不能明着说，这明着说可能也挺伤男人的自尊心的啊。是吧，
1: 因为他自己其实是我认为啊，他自己是很难这么区分的，所以一定你要把这个选题放在他的面前的话，那他就觉得我这不都是帮人吗？
0: 嗯，
1: 还要分这么细吗？
0: 嗯，
1: 那就这话就没法往下谈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方法就是，那肯定是要有一个技术上的吧，再一个就是你要把他周围的人稍微筛一筛。
0: 嗯，
1: 对吧，你筛出来之后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一种方法来去给他讲这个理儿嘛。再一个我多少就是他们家自己没有一些必要的，就是足以要能拿得出理由的开销吗？
0: 他说有啊，
1: 就是够用，就是，足够用是吗？
0: 不知道，他说就是因为家里用钱的时候才发现她老公把钱借出去了。
1: 好，那我想说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管钱的办法是一个办法，再一个就是增加你家里的合理性支出嘛。
0: 哎，对。
1: 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他可能觉得你家里头不需要这些。
0: 嗯，
1: 那当然就是我想有一个心态，就是如果要是就是怎么讲热心肠的人啊，就是那我有我就奔就满足呗。
0: 嗯，
1: 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家里头有很多正常性的需求，
0: 嗯
1: 啊，比如说子女教育啊，或者一些什么房子更换车更等等等等，这是你自己两口子是要做的一个生活需求，对不对啊？
0: 对，就是这位女士，你可以规划一下，把一些钱，比如说
1: 你该花的要花嘛。
0: 啊，就是比如说给孩子买成这个教育的什么
1: 基金啊、
0: 保险
1: 啊，
0: 对
1: 对，
0: 您说的我也
1: 是
0: 这样想啊，家里边的理财啊，就让钱不能动。
1: 对啊，
0: 是这个意思吧？
1: 那当然了，因为这是你家的财产，你要为你自己家人去谋福利嘛，这是一个前提，对不对？
0: 因为一般家庭很少都有一笔一笔的活钱放在那儿，放在活期里。
1: 对，
0: 很多人家都会把它买成各种各样的。
1: 固定收益啊，或者是风险投资啊，等等等等。
0: 对，这些钱都不容易动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可以用这个方法哈。
1: 对。
0: 而且要相信我们有一点呢，是什么？如果您的家庭中，您和您的爱人仅仅是这个烦恼，
1: 嗯，
0: 其实真的不是大事儿，
1: 嗯，
0: 这都是好解决的事情。
1: 对。
0: 嗯，不要让这样的事情殃及到情感。
1: 嗯。
0: 听上去也是多年的夫妻了。
1: 对。
0: 早年大家在一起打拼、
1: 嗯，
0: 对。我相信你们有很多很合拍的地方，
1: 嗯，
0: 应该是一对恩爱夫妻，所以这个事情啊，就用一些技术手段处理一下就好了。
1: 对，我最后说一句呢，就是说刚才我提的那建议，就是我强调一下，是一个你的合理的支出，因为有些人发现，我发现有个就是跑到另一边去了，哎，你花我也花，花了一大堆不该花的钱。我觉得这个呢，就俩人的矛盾就会升级。
0: 对，
1: 你把你们家那个该花的钱放大一点。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你老公也会意识到什么呢？意识到说这个家还需要我有更多的钱花在这儿。
0: 嗯，
1: 那他在外面的那个自然就，当然同时你要满足他好多的那些社会和心理需求。
0: 嗯，
1: 对，
0: 嗯，有一位男士说哈，我结婚5年多的时间了，
1: 嗯，
0: 两个孩子，老大呢4岁，老二呢1岁半。
1: 嗯，
0: 我老婆呢生完老二之后。跟着别人啊一块儿就开始做了微商，然后呢这个他们还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定期还要聚会，他现在就完全投身在这个赚钱的事情上了，特别热衷于拿货赚钱拍照，怎么样能够赚更多的钱，孩子呢基本上就不管了，所有的热情比如说晚上都很晚了，还在拿微信跟他的那些客户啊，那些买东西的人啊，在交流，在聊天。孩子在旁边都饿了，我让他给孩子热一点奶，他都不去。他都说一会儿一会儿，也就是说，我看得到他已经把他自己赚钱的事情放在了第一位。我们家呢，我是个工薪阶层，嗯，确实我们要养两个孩子，钱是很重要的。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努力。其实我现在除了赚一份工资之外，我也在加班，我也在赚外快，
1: 嗯，
0: 而且我基本上把我自己赚的所有的钱都拿给了他和孩子，我自己仅仅留很少的必要的交通和午饭的开支。
1: 嗯。
0: 面对这样的老婆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每次说她，她就说她现在尝到了赚钱的甜头，
1: 嗯，
0: 她觉得她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赚钱，改变孩子的生活。我对她说，先让孩子舒服了，你再考虑赚钱。你不能本末倒置，你不能因为现在要赚钱，两个孩子的成长

0: 都成了问题，甚至我们家老二那么小一点点，两个孩子现在都是需要营养，需要照顾，需要妈妈的关注，需要妈妈陪伴讲故事，需要和妈妈互动，需要学语言，这样的过程。你每天都想着你的生意，这该怎么办？我也那么忙，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先从我印象最深的最后一句话啊，他说的是你每天都忙自己的生意，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我并不赞同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在我的这个理解里面啊，我觉得孩子的妈妈跟孩子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和特殊的一个关系的。其实很多女性她就是更加多的是可能为了孩子的一个成长，只是说她的发力点不一样。有的发力点可能是像这位听众，就是说他比如说陪伴他呀，给他做好吃的呀，照顾他呀，然后他哭了闹了去哄他呀，这是一种陪伴的方式。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要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给他，因为物质的不满足呢，很容易导致对于现实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紧张和焦虑。所以有一些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他这么努力的去做微商去赚钱，我觉得应该有一点是要明确的，肯定是为了这个家。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微商经济啊，这个微商经济现在的确因为它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啊，比较快捷，比较容易入行，所以它在这个网络上它会你知道微商经济实际上会有一定的成瘾性的。就是它，因为它涉及到网络，它有很多的社交功能。它因为你要跟别人去谈去什么的话，而且它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就是它有一点点的类似于就是上瘾，特别当那个收入在一个短时间之内暴增的时候，它会非常的就是强烈的被粘在这个上头，因为它跟上班不一样，上班我们有朝九晚五，对吧？
0: 对。
1: 那这个的话完全就是你由着自己的意愿来，那有如果有真的有一笔单子在那放着的时候，我想很难有人克服说我现在先去顾那个，我不管这个单子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所以他有一点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之后，那当然他刚才也说，作为公务员，那肯定是收入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丰厚，对吧？作为女方来讲的话，觉得你两个孩子，她还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你自己的努力是放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你努力。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第一，首先来讲的话，咱违法的事儿肯定是不能干，这一点是大前提啊。
0: 对对，
1: 触犯道德的事情也不能干，这也是大前提。在此之外，你可以动用你的这样的经验、人脉、能力去赚一些钱，来去让你的家的生活过得更好。同时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要记住，就是说你要承认你的太太的这个工作和贡献是为了这个家，而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这个生意。这种观点来说之后，那你才能跟他是一个一家人的观点再去谈问题。
0: 那这个男性啊，他最后说了这么几句他的意思是我也很忙。
1: 对。
0: 他只关注他自己的生意，他不照顾孩子。
1: 对，
0: 那个意思呢，就是女性，你作为妈妈，你两个孩子，其实你首要任务你是应该照顾孩子的。
1: 对，刚才我说了，就是说照顾孩子的点，大家这个发力点不一样。就是这个男性希望的是你用陪伴性的方式来去照顾他的生活，但女性的发力点是什么？你的收入不够用，我要先打造一个物质的基础。所以他们俩的发力点就不太一样。
0: 其实不太一样哈。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坦率的说啊，这个问题要按我说呢，其实是应该在婚恋或者生第二个宝宝之前，其实大家就应该有点探讨才对。如果到现在为止这个在探讨呢，其实这个就发现两个人就是说在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上，大家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0: 其实 很多有了孩子的家庭，特别是有了二胎，听上去好像还没有人帮忙。
1: 对，
0: 没有双方的老人在帮助哈，可能哈。
1: 对，
0: 那因为他们目前给我们咨询当中只出现了四个角色。
1: 对，
0: 两个宝宝，爸爸和妈妈。
1: 对
0: 吧，就是但凡是这样的家庭，一对年轻的夫妻，经济并不是非常的宽裕，大家要通过自己工作的努力赚钱养孩子养家，又有两个宝宝，说实话都是一地鸡毛。
1: 没错，
0: 都是时间、
1: 对
0: 精力、
1: 对
0: 情感情绪支配起来会蛮困难的一个时期。对，非常辛苦。所以
1: 他一岁和四岁嘛， 对，
0: 所以真的
1: 很小的宝宝，
0: 对，就是要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大家要找平衡，找方法，而且在这样的时候，不是一个彼此抱怨和埋怨的时候，
1: 是的，
0: 而是想办法，比如说老婆你忙，
1: 对，
0: 我能做什么？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老婆我忙，你能做什么？
1: 对，
0: 看孩子，照顾孩子，虽然啊，我们从我们这个我们的结构上来说，这个妈妈应该是
1: 女性，好像似乎应该承担
0: 应该是承担的责任更多一些哈。但现在很多妈妈也会有这个想法，觉得我也在赚钱，
1: 对，
0: 我也在努力，
1: 对，
0: 啊，你在赚钱，我也在赚钱，
1: 对。
0: 那么照顾孩子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们能不能？我其实除了赚钱，还有我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
1: 没错，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有一些妈妈会这么认为，她会觉得，哎，我以前可能暂时没有工作，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现在突然发现我走入了一个赚钱的工作当中，我是做微商也好，我是做别的事情也好，我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可能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有吸引客户的能力，
1: 没错，
0: 我能言善辩，
1: 对，
0: 我有这个，我很诚意，我很热情，我又会表达，哎，我发现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赚到钱了，
1: 是，
0: 这是我价值的体现，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要说你让一个妈妈放下第一赚钱的乐趣，第二价值体现的乐趣，然后马上回归到孩子身边，她可能一下子还真是觉得有一个取舍。
1: 对啊，所以我说就是你不能把他这些都推给说这是他的事儿，这是我的，这他们俩做的事情都是这家里的事儿，
0: 对，
1: 都是对家里面的一个贡献，
0: 对。
1: 然后只是说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网络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微商情况下，实际上他的那个发力是要很集中的，就是说你在这个所谓叫做冲销量冲刺的这一段，如果你顶不上去的话，有可能你很多工作就白做了，所以这个是可能这个男性他不太理解这个微商到底为什么你现在如此的投入，因为我刚才说了，他有一点点的类似，有一点点像上瘾，就像打游戏过关似的。你前面辛辛苦苦打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时间，你最后过不去这事儿，等没办法完。所以他微商就有这个特点，因为他是自己的小团队在工作，他要一定要在一个量上冲到一个，比如说好评度，
0: 对，
1: 还有一个比如说热评度，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公知度，他一定要冲上去之后，他那个可能进入了一个平台期，他可能还会把精力稍微的，就是能够调整一下，
0: 对，
1: 对吧？就是举个例，它是一个冲刺阶段，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明白，他是为了这个家在这个时候冲刺，而你呢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工作模式，是比如说像公务员这种，
0: 对，
1: 他不需要你哗就跑起来，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不同的阶段，大家既然是夫妻，既然带了两个娃，那我们就有一个短暂的分工，对吧？那好，我帮你，那他也可以做微商吗？
0: 对，
1: 对吧？微商就是一个个体，大家经营。你可以利用你的那个什么什么，你别瞧不起人家做的那个。
0: 哎，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作为老公来说，作为丈夫来说，他说他也在打第二份工哈，也很努力。就是你们相互之间都在努力为这个家庭在做着事情哈。现在唯一的矛盾就是孩子，
1: 对，
0: 看孩子的问题。孩子的成长不是管妈妈一个人的责任，
1: 没错。
0: 孩子的交流表达也不是指妈妈一个人要负责的。
1: 对，
0: 就我觉得您是可以和妈妈一起，担负起怎么样能够照顾好孩子。
1: 对，
0: 所以如果您有这个出发点的话，可能和妻子才会好沟通。
1: 对，
0: 而且还要认可妻子的价值，
1: 一定要认可，这是大前提。
0: 对，
1: 既然你是夫妻，就别说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
0: 对，
1: 一下子就把俩人就是给推开了。
0: 对，就是男人好像天然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哎，挣钱是我的事儿，你就应该照顾孩子更多一点。
1: 现在世界变了，
0: 但女人会觉得你看我刚挣钱，我挣出了我自己，我凭我自己的能力，我挣出了乐趣来哈，所以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
1: 对，所以我再次想，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观点先立在这儿，之后你们再谈的时候就容易了，否则大家都会有一个你看不上我的，或者是你贬低我的，这样的时候这好多谈问题就不容易谈了。
0: 对，
1: 我先把你的价值就是承认立在这儿，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谈方法。
0: 对，
1: 对，你完全刚才我说了这些道理，有可能他没有以前不知道，那现在你了解了，他需要冲刺，你就帮他冲一下呗。
0: 对，
1: 对吧？等他平台期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相信两个孩子的母亲不会说对孩子视而不见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对，
0: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互动的关于伴侣关系、婚恋情感的问题咨询，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华五谷的漫长历史当中，有一种作物始终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它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能在冰天雪地中孕育生机，能在高原荒漠里顽强生长，能在饥荒岁月中救命安民，能在平常日子里滋养身心。它就是大麦。一种穿越万年时光、横跨东西大陆、贯穿中华文明的古老作物，它曾被尊为五谷之长，地位尊崇，也曾在小麦崛起之后悄然退居幕后，却从未离开中国人的生活。从甘肃东辉山遗址3900年前的碳化籽粒，到甲骨文中神秘的莱牟记载，从《诗经》里遍野青青的麦浪，到《左传》中关乎国运的战争与预言，从古代救荒备饥的核心作物，到今天走向世界的第四大谷物，大麦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穿越千年风霜，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那么，大麦究竟起源于何方？它是如何一步步融入华夏文明的？古人为何将它奉为五谷之长？在小麦占据主食主流之后，它又如何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长，大麦的千年生存之道。大麦的远古密码藏在甘肃张掖市民乐县的一处山丘之中，在六坝镇东北约2.5千米处，坐落着两座由灰土与沙土堆积而成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东辉山与西辉山。其中东辉山遗址高出地表5至6米，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可达0.5至2米，

1958年，当地群众在此发现陶器碎片，初步判断为古代遗址。1975年，农田水利建设当中，大量文物遗存重见天日。从198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先后展开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最终确认这里是距今3900年至3400年的四坝文化遗址，它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在众多考古发现当中，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便是出土了多达5种以上的碳化农作物种子。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李凡、李静怡等学者经过科学鉴定确认，这些种子包括粟、黍、普通小麦、密穗小麦、青稞大麦、皮大麦、普通高粱，甚至还有疑似胡桃的坚果遗存。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几乎完整呈现出中国黄河流域汉作农业体系的早期面貌。更重要的是，出土的大麦、小麦与高粱遗存填补了麦类作物在中国起源与传播的关键考古空白，直接冲击了大麦单一起源于西亚的传统学说，为大麦在中国与中亚同时起源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坚实证据。在植物分类学上，大麦与小麦同科不同属，小麦属于小麦属，包含多个物种与亚种，而大麦属于大麦属，全世界约30余个物种，只有普通大麦具有栽培价值。按照麦穗上麦粒的排列行数，大麦可分为2棱大麦、6棱大麦与中间型大麦。按照籽粒外部是否带壳，又可分为有麸的皮大麦和无麸的裸大麦。我们日常所说的大麦多指皮大麦，而裸大麦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青藏高原的主食青稞。大麦与小麦外形相近，古人依靠细微特征加以区分，大麦麦芒极长，几乎与麦穗等长，小麦麦芒较短，大麦外壳紧实不易脱落，小麦脱粒时外壳容易分离，大麦籽粒细长，两端较尖，小麦籽粒圆润，形状饱满。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两种作物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长期以来，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麦与小麦一样，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与土耳其南部一带。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公元前10000年，埃及阿斯旺地区就已经出现栽培大麦遗存。在埃及木乃伊的胃部、瑞士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都曾出土大麦籽粒。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西亚发现大量野生2棱大麦，因此判定野生2棱大麦是所有栽培大麦的祖先，由西亚驯化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然而20世纪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大麦起源的历史叙事。1938年，瑞典学者欧伯格首先在中国四川西部道孚县发现野生6棱大麦。随后德国学者弗莱斯勒本、席曼又在我国藏南、藏东地区采集到野生6棱大麦标本。苏联学者也在中亚发现了类似的野生6棱大麦类型。中、瑞、德、苏多国学者共同提出新的观点，野生6棱大麦才是栽培大麦的直接祖先，2棱大麦则是6棱大麦演化过程当中的退化类型。据此，包括中国青藏高原东部、川西高原在内的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是大麦的起源与驯化中心之一。此后，中国科学家的科考进一步证实，在西藏东部、川西、青海三江流域

海拔2800米至4050米的河谷地带，同时分布着野生二棱大麦与野生六棱大麦，其基因与现代栽培大麦高度同源。这意味着，无论从二棱直接驯化，还是经由六棱再驯化，中国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具备独立驯化大麦的完整条件。东辉山遗址的碳化大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直接见证。大麦进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清晰地镌刻在文献与地理的交汇之处。《诗经·周颂·思文》中写道，以我来谋，地命率域。这里的来和谋，就是来往的来和谋利的谋。汉代经学家郑玄、毛亨等明确注释，来是小麦，谋为大麦。这首周人祭祀先祖的诗歌，讲述了后继接受天赐麦种，教民耕种，养育万民的故事。剥去神话的外衣，历史真相显露无遗。周人早期活动于陕北陇东一带，与居住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古羌人长期交流融合，而古羌人正是中国最早驯化和种植大麦的族群之一。大麦由此从高原河谷传入周部族，再随着周人的扩张与迁徙，向东进入黄河中下游，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代，大麦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农作物。虽然夏代文字尚未系统发现，但是在殷商甲骨文当中已经出现大量与麦相关的卜辞。近现代古文字学家于醒吾等考证，甲骨文中有麦、来、磨三种写法。这里的磨是禾字旁加上末尾的磨，这几个字均为象形字，模拟麦田中麦株直立、麦穗下垂的形态。其中来字最初专指麦类，后来引申为往来的来，暗示麦类作物对中原地区而言属于麦来引进物种。为了弥补字义的转移，商人又新造麦字作为大小麦的总称。甲骨文中关于麦的记载极为丰富，足以证明商代麦作已经高度成熟。目前可见的相关卜辞当中，有五版甲骨专门占卜是否播种麦子，涉及八条卜辞，内容涉及是否适宜播种、商王是否亲自参与麦事等。商代已经掌握冬麦种植技术，麦类秋种春生，夏初成熟，在夏历三四月间需要中耕除草。卜辞中多次出现入麦记录，入即除草，表示商代已经形成系统化的麦田管理。更重要的是，商人非常重视麦类抗旱，卜辞中频繁占卜地不降大旱，反映出商人深知春旱对麦子产量影响巨大。周代以后，大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诗经》中《蓬蓬齐麦》等诗句描绘出中原大地麦浪翻滚的景象。在雍、魏、宾、秦等各个诸侯国，大麦既是日常主食，也是诗歌意象。《左传》中《取温之麦》《食鲁之麦》《取陈之麦》等记载频频出现，掠夺麦子等同于掠夺国家经济命脉，麦苗枯死，麦禾不收，被视为重大天灾。汉代大儒董仲舒之言，春秋他谷不输，至于麦禾不成则输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粟麦。这里的粟麦就是越冬生长的大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大麦因耐寒、早熟、救荒，被视为五谷之中最可靠、最神圣的作物。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正式定论，大麦为五谷之长。大麦能够荣登五谷之长，根本原因

因在于它强大的生存能力与救命价值。从营养成分来看，每100克生大麦含有约 9.9 克蛋白质、 15.6 克膳食纤维、 77.7 克碳水化合物，能提供352千卡能量，营养均衡，饱腹感强，耐储存，是古代最理想的常备粮与救荒粮。从种植特性来看，大麦适应性极强，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在小麦无法生长的高寒、干旱、盐碱地区依然能够稳定成熟。它生育期较短，比小麦早熟20天左右。秋种夏收，恰好填补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粮食缺口，被古人称为续绝继乏之谷。在古代农业体系当中，大麦还具备一项小麦难以比拟的优势，它对地力消耗较小，可与多种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是传统农耕体系中调节地力、稳定收成的关键作物。齐民要术、陈夫农书均强调，大麦宜与稻、豆、黍、稷搭配种植，既能减少病虫害，又能提升土地利用率。在荒灾年份，大麦更是当之无愧的救荒第一谷。《救荒本草·农政全书》多次记载，凡遇水旱蝗灾，小麦、粟黍受灾绝收之时，大麦往往能依靠顽强抗性保持一定收成，成为百姓度过绝境的最后依靠。在没有石磨只能砾石的上古时代，大麦比小麦更具优势。小麦籽粒外皮坚硬，整粒蒸煮口感粗糙，难以消化，而大麦中的裸大麦，也就是青稞，没有外壳，蒸煮即可食用，口感相对顺口，成为贵族与平民都能接受的主食。晋景公想吃新麦而未能如愿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了大麦在春秋时期的尊贵地位。根据历法与农史推算，晋景公去世时正值大麦成熟季节，他所期盼的新麦正是当年刚刚收割的大麦。然而战国以后，石转磨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麦类的命运。面粉出现之后，小麦因富含面筋，粘性强，适合发酵，能够制作馒头、包子、饼等松软可口的面食，迅速占据主食高端市场。而大麦面筋含量低，粘性差，无法制作发酵面食，口感与风味大幅落后，逐渐从贵族餐桌退出，成为野人农夫之食。汉代《集旧篇》明确记载，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大麦从此与平民荒年逃难场景绑定。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战乱中食用麦饭，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出逃时以麦豆充饥。大麦在历史叙事当中从五谷之长沦为困厄之时的充饥之物。面对主食地位的失落，大麦并未推出历史舞台，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它极强的适应性使它成为南方稻作区的理想轮作作物。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南迁，大麦在江南、湖广、川蜀地区大面积推广，与水稻形成稻麦两熟制，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南宋诗人陆游写下“水杯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生动描绘出大麦在南方广泛种植的盛景。明清时期，麦类进一步越过岭南，形成稻、稻、麦一年三熟制。大麦在提升负重指数、增加粮食总产量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麦的另一条重要生存之路是走向青藏高原，成为雪域民族的生命主粮。在海拔3-4千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氧气稀薄，小麦难以种植，
而青稞

也就是裸大麦，却能顽强生长。千百年来，青稞养育了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高原民族，支撑起高原文明的

在中医药体系当中，大麦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记载，大麦性味咸，微寒，具有健脾和胃、消食除胀、清热止渴、利水通便等功效。炒麦芽更是心地味，麦芽中富含淀粉酶，能将淀粉转化为糖分，是制作麦芽糖的核心原料，也是酿造啤酒、威士忌、黄酒的关键成分。齐民要术记载，大麦制作的麦芽糖色泽如琥珀，晶莹剔透，风味独特。现代工业当中，全球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麦，麦芽产业已成为庞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大麦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现代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夏商时代的国家祭祀，从周代田野中的青青麦浪到秦汉以后的旧荒备粮，从高原上的生命主食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应用，大麦走过了一条波澜不惊却坚韧绵长的千年之路。它曾是万众尊崇的五谷之长，承载着文明起源的希望，也曾在历史变迁中悄然转身，在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坚守价值。它不与小麦争精致之名，却守住了生存之本，不追求显赫地位，却以务实与坚韧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年诗人文莽燕深入江西吉安体验生活，并于1958年10月推出第一本个人诗集《井冈山诗抄》。《请茶歌》就是这本书第一集《井冈山谣》的第一篇。这首诗歌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帮助茶农种茶树的画面。此后，作曲家谢策立欣然为其谱曲，让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广为传唱。
1: 文莽燕老师50年代长期体验生活在井冈山，然后呢就创作了这个《请茶歌》。原歌是讲民生的，红军啊帮助茶农种茶树，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背着枪还要打仗，还要帮助他们种茶叶树。
0: 文莽燕在体验生活和创作中被井冈山的创业精神深深感动，他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红军关心民生、重视发展、根据地建设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亲民作风。
1: 请茶歌是红军那个帮助茶农种茶树，他是把领袖和战士放在一个集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下的，也就是说要先把生活过好，要有民生，就是这样的主题。
0: 在历史上，请茶歌的歌词曾经被修改成为口号式的语言，并将原词作者文莽燕改为集体作词。11届三中全会之后，江西第4届文代会为请茶歌恢复了原词，并恢复署名文莽燕作词，由江西省音协将请茶歌重新录制核带向全国公开发行。1981年11月，歌手朱逢博演唱了请茶歌，并将之收录于专辑《我怎能把你遗忘》，从此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请喝一杯茶在请茶歌中反复多次出现，充分表达了井冈山人民对红军的敬仰和感激之情，令人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情质朴的井冈山农家之中，感受其乐融融的军民饮水情。多少年来，请茶歌已成为江西的一张音乐名片，那悠扬婉转的歌声饱含了井冈山人民热情好客、永远不忘历史传统的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林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启示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地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0: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水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哎，你看，3月1日，小雨，文化站救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3: 来了，
0: 你来看看这个
3: 啊。
0: 你看
3: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啊，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0: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3: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0: 啊。行行，
3: 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0: 听见了吧？宝贝。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3: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0: 哦，
3: 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
0: 哦，
3: 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0: 哎，
3: 来，登记。
0: 好嘞，
3: 写这儿。
0: 哎，谢谢黄资料。哎，凯伦
2: 啊。
0: 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2: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0: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
1: 哦，你好。
0: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1: 李护理员说了，当馆员。啊，
0: 当助理馆员。
1: 哦。
0: 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求教。
1: 哦。
0: 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间的。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
1: 哦，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0: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
1: 哦，
0: 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1: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
0: 哎，好，给您。
1: 啊，你看啊，扉页上是我当年刚学的隶书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0: 啊，哎，那杨柳。
1: 杨柳。杨柳。那是1973年。
2: 金道平，哎，来，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
3: 啊，
2: 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儿多。哎，我让新同事杨柳先跟跟你
3: 啊。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2: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3: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4: 哪个说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
3: 杨柳
2: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
3: 这，那明天穿胶鞋，戴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啊。
4: 蛇？
3: 也能防狗。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4: 谁怕了？我去。
2: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季老师，那天我从石碑上踏下来的字还合格吗？
1: 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
0: 真的啊？
1: 嗯，
0: 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
1: 书的话我看看啊。
0: 嗯，
1: 我这儿有几本旧书。哎，你等等，还有这个笔记。哎，你看，去年省文管会文物培训班上我自己记的，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啊。你看
0: 啊，那我看看哈。
1: 嗯，
0: 哎呀，季老师，你的笔记真工整啊。
1: 还行吧。
0: 阳光穿透桃红柳绿，让清澈的瑶江流淌暖意。
1: 哎，
0: 还有小诗。
1: 你看，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0: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哎，怎么还有个黑桃树？
1: 哎，那个别碰
0: 啊！
1: 那个是我在瑶江边捡的。
0: 哦，
1: 你看，这上面的刻文，像不像野猪的嘴巴？
0: 啊，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0: 神秘。

0: 我走了啊，走了啊。
1: 谁在喊我？谁？

0: 是
1: 哪儿
0: ？K， 法尔卡卡，亚伊 Q， 亚伊 Q， 苏阿达马拉巴，走，走，走，走，走，玛娜，走，玛娜，你。

0: 皇冠，我好好看看。哎，陶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深咖发气气。
0: 嗯，
1: 深咖发啊。
0: 嗯，
1: 气
0: 哦，饭团
1: 啊。
0: 嗯
1: 嗯
0: 嗯嗯，好吃好吃。哎，好吃，
1: 好好
0: 好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哎，谢谢谢谢。哎，你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
1: 啊？
0: 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吐吐，嘎西。

0: 你。你且溜溜
1: 溜，哎呀，梅江柳儿争绿，面供桃儿竞红，柳
0: 溜
1: 柳
0: 溜
1: 溜，
0: 你且溜
1: 溜，
0: 他谁
1: 啊
0: ？Zomana
1: 啊 ，Zomana
0: Zomana
1: 哦。哇，这么多篝火，还有干栏房子，好漂亮啊！
0: Zomana，Zomana，Zomana，Zomana，Zomana，Zomana。

0: 季老师，出什么事情了？哎呦，这是哪儿啊？哎，季老师，你没事吧？
1: ，
0: 我看看，不会是哪个王公大臣的坟墓吧？
2: 肯定是大发现的
3: 啊！来来，你看啊，这个坑地明显分为五层，上两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三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看得到陶片、武器和石器的碎片呢。
1: 啊，季老师啊，我那里还有一些这些天搜存起来的陶片和兽骨
2: 啊，是吧？
1: 啊，
2: 走走走，拉我上去看看。
1: 好好好，走走走，
3: 慢，
1: 季老师慢。
3: 季大师，你觉得比上林湖月窑遗址怎么样？哎呀，
4: 宝贝呀，
2: 这些都是宝贝呀，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年代还久远呢。
3: 真的，哎，
2: 这排官站不能再挖了，停工
1: 啊！
2: 叫大家赶紧停工！
1: 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八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2: 这个遗址比你十个排官站还重要。
5: 嗯，季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季老师，哎，你那里是不是也要向县里做个汇报？
2: 哎，对，我马上回去汇报啊。哎呀，秦队长，我就晓得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1: 这个季道平啊，有点神。
6: 季老师，您先喝点水。季老师啊，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7: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他们只是要我把文物留下研究研究。我又多次给省文管会去电话，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急，秦队长，他和几位民工跑了几十里地，到了县文化站。
1: 一大家子吃土啊！李道平，哎
2: 呀，来了来了！你们，秦队长、秦秋，你们去找公社，
1: 你让公社停的呀？那工头咋算啊？你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哎呀，
8: 季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啊，罗江公社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哎呀，
2: 这。发现文物是大事啊！
1: 不过
9: 秦达民，你敢？
1: 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多长时间，我们是要装财的吧？
1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季老师，你朋友都流血了，谁是凶手？谁是凶手？
8: 是他自己没站稳。
1: 哎，不，
8: 你是哪个呀？
10: 你管我是哪个？打人就是犯法。季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8: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季老师，对不起。哎呀，
2: 再等几天好不好？再等几天，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1: 不行，
8: 哪个说不行啊？那
2: 罗副主任，
5: 李队长，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出来！
2: 我自己擦破了点皮啊，不要紧。
8: 罗副主任，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是

0: 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
1: 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都快点。
2: 谢谢王副主任。
3: 哎呀，谢谢大家。
0: 走走走走走。
3: 谢谢
0: 大家，回去了。
2: 不用扶，不用扶，破点皮而已。
4: 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我轻点啊，是不是疼啊？
2: 没事。
4: 哪有你这样的老师啊？都不知道爱惜自己，以后不叫你老师了。
2: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师，你叫我名字吧啊！没事没事，快去找站长吧啊！
5: 金大平、哎，
2: 站长来了，
5: 省文管会来电话了啊！专家明天就来、
2: 啊、是吗？
5: 姓王，王世伦，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的梁柱，离这儿不远。
2: 明天，7月18号，嗯、啊，哎呀。我马上去罗江公社，告诉罗副主任。
4: 我也去。
2: 哎呀，天快黑了，你个女同志。
4: 女同志怎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5: 一起去吧。哎，骑车注意安全啊。
4: 嗯，好。
5: 哎，
3: 坐好了。
4: 嗯。
3: 前面小路颠得很。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
4: 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3: 守望千年万年。坚信会有一场遇见，
4: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3: 断壁残垣之间是曾经的芬芳，
4: 是
3: 风雨不败的缱绻。哎，
2: 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
4: 金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
3: 叫我道平就好。
4: 道平。嘿，
3: 坐好了，
4: 嗯，
3: 我骑快了
4: 啊！呜，
3: 走、啊！
6: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一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芷、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诚、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另两位东道主先后亮相，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主场4-1大胜巴拉圭，迎来开门红。
1: 今天的闻所未闻，我们说一说足球也分四节吗？解锁美加墨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13号3点到9点，另外两名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呢迎来了自己小组赛的首位对手。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两场比赛的赛况以及哪些精彩的瞬间让你难忘。
3: 好的，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那么两支东道主的这个比赛，结果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这个首先是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波黑队，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另外一场呢，美国队呢是以4-1大比分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虽然比赛的结果不同，但是可以说两支队伍都书写了属于各自的这个历史。那么先来关注加拿大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他们拿到了队史首次世界杯赛场的这个第一分。那么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跌宕起伏。那么尤其是在上半场的第21分钟，是波黑队首先利用角球的机会投球破门，那么也是1-0领先了加拿大队。那么现场的这个4万多名球迷呢是可以说一度非常的这个焦虑。因为加拿大队坐镇主场啊，所以说他们的整支队伍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比赛的转折点呢是在第79分钟，替补登场的中锋拉林可以说是站了出来。他在这个禁区内呢是背身拿球，面对这个防守球员的这个紧贴强行的这个突射那么又为这个加拿大队是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一分呢不仅是战平了这个对手，同时呢也是加拿大足球舞台上的一次传奇，因为这是他们的加拿大的首分。此前呢加拿大队两次出战世界杯是遭遇了6连

0: 点半，所以说这一分呢可以说是足够的珍贵。那么另一场比赛呢，相比之下呢，美国队呢就是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这种进攻上的这种优势。那么在 D 组的这个首轮呢，美国队呢是对阵的这个巴拉圭队。那么在上半场可以说美国队就已经锁定了胜局，而且比赛的节奏呢是非常的快，开场仅七分钟美国队就率先进球。那令人比较难忘的呢，就是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五分钟，第五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一记神仙球，他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就是完成了梅开二度，状态呢非常的火热，并且呢在上半场上是帮助了美国队以3-0的优势这个领先对手。那么目前呢这两场比赛过去之后美加墨的这个三个东道主呢是全部的亮相。那么首秀呢三支球队呢是2胜1平打出了不败战绩。所以这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比赛。主持人。
1: 正如你说的哈，这三个东道主球队已经悉数亮相了。根据这两天的表现，那抛给你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感觉这三支东道主队谁可能会走得更远？
0: 确实是。预测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呢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来到世界杯很多球队呢都想拿出最佳的这个状态。但是呢这也意味着大家会有非常低的这种容错率。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的这个心态包括很多这个东道主坐拥主场他们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心态会有不同。那么首先来说美国队吧，其实从整场的比赛来看，美国队是有非常强的硬实力的。美国队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面对这个南美劲旅巴拉圭队的时候，其实在上半场展现出了一种降维打击。那像球队当中的普里西奇包括巴洛贡，个人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在场上的表现也是发挥的非常的有力。所以说也帮助美国队顺利的拿下了小组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我们觉得就是美国队不只是会成为小组赛出现的这个热门，甚至呢有潜力去在这个淘汰赛上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像这个墨西哥队呢，他们的揭幕战是第一个出场的球队就以2-0击败了南美队，延续了这个首轮不败这个玄学啊。那么墨西哥队呢优势呢其实更多的在于他们的这个经验他们的在世界杯上的这个底蕴可以说是很多球队无法比拟的，他们非常擅长在大赛当中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所以说小组出现是常规，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淘汰赛进入到淘汰之后能有更多的一种发挥吧那么到淘汰赛之后很多球队的实力会成倍的增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那么像加拿大队呢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历史的跨越了，他们拿到了世界杯的第一分但是呢在之后的这个比赛尤其是小组赛 B 组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是他们加拿大队的一个起点，但如果以后想要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发挥，那就要靠他们自己的这个极强的韧性。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依然还在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本届世界杯扩军？谁将为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呢？白话世界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 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

0: 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好，闻所未闻的时间到，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4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勒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子。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就是1分钟到90秒，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30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1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4节呢？哎，这理儿就在这儿了。 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在今天上午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洛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了。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世界杯啊，这才进行了两个比赛日，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世界杯的第二页。叮叮叮叮，广告时间到，咱们明天见了。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北京日前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规划新建5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容易形成洪水的山区。这也是近50年来呢，北京首次启动新的山区防洪水库建设工程。
2: 对，水库呢，就是防洪基础设施当中的王牌了。通过拦蓄、削错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那么5座水库建成之后，将如何系统提升区域防洪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小神岭钻子岭沟出山口处，总库容677万立方米的钻子岭水库工程已经破土动工，左肩坝的基础开挖作业正在进行，道路改移、河道疏浚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钻子岭水库坝型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控制流域面积45.7平方公里。钻子岭水库施工负责人李志刚特别介绍，这座水库还将成为北京首座智慧化山区防洪水库。
4: 在堆石混凝土技术方面呢，我们联合的是清华大学几家单位进行这种前期的筹划，同时呢，我们会建立一个智慧化平台，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呢，实现这种。

0: 准可视化的管理。施工建设之后呢，预埋这些感应探头之类的会留在这个水库大坝里边，作为将来运维管理的一方面的一个手段。这些数据呢会传到将来建设好的这个管理方平台里边，有一个数字管理中心，然后在里边呢能够实现对大坝内部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反应，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是监测我们人体内部一个健康情况。
1: 已经全面开工的钻子岭水库工程计划于2028年底竣工，将是五座水库中最早完工的。而在昌平区刘村镇西峰山水库工程也已进入施工阶段，它与钻子岭水库都属于

0: 单独看这两个水库比较小，但是他们和这几个已建成的水库，包括还要已建成和还要修的蓄滞洪区，还有下面分洪的河道，这个联合起来，保证咱们副中心防御洪水的能力更提高一个档次。
1: 杨小磊进一步表示，两座水库建成后，将与既有的十三陵水库、德胜口水库、响潭水库、王家园水库一起，不仅能共同守护下游昌平区兴寿镇、未来科学城等重要区域，以及精密引水渠、六环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防洪安全，还将对于完善通州堰防洪体系、保障城市副中心防洪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视线转向多雨的房山，房山区境内有两条主要河道，南为拒马河，北为大石河。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规划建设于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建成后可进一步提高雄安新区、房山区石渡镇、涿州市等重要地区的防洪能力，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减轻小清河、蓝沟洼蓄滞洪区的滞洪压力，减少淹没损失。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大石河山区段历来是北京市西南地区的暴雨中心，该水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拦蓄山区洪水，有效减轻下游房山区山区和平原的洪水冲击威胁，并显著提升对雄安新区、涿州市及南水北调干线等重要目标的防洪保障能力。
2: 再来关注门头沟，一条大河蜿蜒东流，在门头沟渠三家店一带冲出了山口，这呢也就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历史上呢，因为多发水患，永定河也通常被称作无定河。
3: 从官亭水库到三家店蓝河闸约110公里的河道，位于山区的迎风面，极易形成又快又急的暴雨。位于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就应运而生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控制流域面积1397平方公里，可提高永定河大宁水库和小清河蓄滞洪区的分洪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下游京津冀重要区域的防洪保障能力和流域大洪水的应对能力。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
0: 它的总库容呢是3.7亿立方米，然后最大坝高是136米，这个在北京目前的水库中能有这么高的大坝，因为它是保的是咱们中心城区或者叫首都核心区。原来呢，咱们中心城区基本上是发生200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它没问题，现在我们修了这个之后呢，能把它提高好几个量级，修完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永定河的暴雨中心全部控制住了，也能保证咱们首都北京永定安澜吧，叫因为永定河一直是这个寓意。
1: 进入汛期，水库守护着城市安全。当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93亿立方米。杨小磊介绍，待5座山区防洪水库全部建成后，北京水库总库容预计达100亿立方米，城市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
0: 我们的设计标准肯定比建国初期修的那些水库要高一些，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现在是主要考虑安全性吧，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重力坝。那另外从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汇成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然后去统筹考虑它。像这个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不只是历史发生的洪水，我们甚至要考虑它的搅河标准到万年标准。
1: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介绍，通过有效发挥水利工程防洪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
4: 根据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地形特点呢，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山区防洪呢是我们这个重点的一个部位。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全市这个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整个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购买二手房，很多时候呢，买卖双方会对房内的设施、家具、物品等做一个交接，卖家明确表示不要的，就由买家来处置。但是如果意外在房屋的墙体里、院子中或者是地板下发现了大量现金，不合常理该如何处置呢？买家可以当然拥有吗？那如果得知是一笔赃款，又该如何处置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 正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迷墙》中，于明经中介洪金奎介绍，借高利贷80万买下了法拍房505号别墅，没想到醉酒砸墙，竟掉出了大量成捆的现金。他的妻子文一彤看到这么多钱，晕了过去。
2: 这是钱吗？
3: 我用眼瞧亲验过，都是真的。
2: 哪来的这些钱？
3: 从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砸出来的。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
2: 这一共多少钱？
3: 3000。
1: 剧中于明买了二手别墅后醉酒砸墙，竟发现墙里有3000万现金。于明买了很多行李袋，将钱打包挪到了别墅的地下室购买房子。墙体里砸出的钱归谁所有？私自转移这笔钱的行为如何认定？如果知道是不义之财，又该怎么做？
4: 很多观剧者弹幕留言，我刚买的二手房要不要也砸墙看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说，不用砸，砸出来也不属于你。如不考虑钱款系犯罪所得，购买的房屋墙体内砸出的钱款属于权利人或者国家，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
5: 这些钱属于民法上的遗失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4: 剧中于明用行李袋装上从墙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为是盗窃吗？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池天慧分析，
6: 这种行为呢，性质上不属于盗窃，更有可能涉及侵占。如果他拒不退还呢，有可能因涉嫌侵占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在剧中呢，墙内钱款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张于明构成侵占罪。
7: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8: 我就这意思。
7: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8: 没关系。
9: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10: 不必了，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4: 在于明没有告知别墅墙体里有3000万现金的情况下，房屋中介洪金奎、原房主的女儿陈子诺均表示，505别墅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让于明处理就好。这是否意味着于明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有这3000万？裴继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5: 剧中房屋中介的意思表示，原房主女儿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这笔钱款权利人的意思表示。钱款权利人与房屋买受人之间无法据此成立赠与合同。一般而言，购房时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会就房屋内物品的归属进行约定，但通常不涉及墙壁内的钱款。在没有达成任何合议的情况下，墙内钱款的权利人不单纯因为房屋的买卖丧失墙内钱款的所有权。
4: 事实上，藏在墙体里的钱是原房主，也就是陈子诺的母亲贪污的。他被司法机关抓获后，始终没有交代钱款的去向。于明知道此事后应该怎么做？池天慧分析，
6: 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其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而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之后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剧中的于明在知道墙内的钱款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之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是上报有关部门，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依法处置。

0: 关的钱款。
1: 法官裴继鹏说，如果渔民在知道墙内砸出的钱款是赃款却继续藏匿拒不承认，可能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或者洗钱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我国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剧中的渔民夫妇选择交出这笔墙里掉出的巨款。
3: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购买房屋从墙体里砸出的也好，从地底下挖出的也好，都不当然归买受人所有，找不到权利人的归国家所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法所得花着心里才踏实。据里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昨日新闻重现。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半小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违规广告，新规落地，严打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

0: 之声特别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2: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当中呢，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那么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又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4: 扣15年了，怎么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5: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4: 平整了土地的钱。
3: 李福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5: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4: 没有，那时候的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整掉了，人家又是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带的矿

0: 在这儿花花贫嘴孩子，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1: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0: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么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2: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3: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点什么，就收点200块钱。
2: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4: 高标准农田他管们管得不合理，就是怎么管们偏偏他们把钱收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俺们老百姓不知道换么跟我们干活。
2: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林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5: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由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2: 林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5: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2: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林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林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6: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头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区啊，它也上头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虽然是平川镇的三一三二卢湾平川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富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富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你老百姓还得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2: 平川镇4个村庄共有20000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据林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 3.3

0: 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四雄解释称，
1: 为什么你们欠财政一分钱不配套啊？
2: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到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新闻继续。那大家是不是生活当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广告上呢，醒目的写着买一送十，或者是全年最低价等等。但是定睛一看呢，角落里藏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活动仅限3天，赠品数量有限等等。那稍不注意呢，就会掉入消费的陷阱。
5: 针对这一类的乱象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自证吹牛等等套路。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7: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6: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7: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6: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7: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 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6: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7: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会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6: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8: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低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6: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9: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致来吸金、小致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6: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8: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三十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11: 这就是您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12: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13: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14: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擦干净。
15: 哦，好好。
14: 现在一个接种，你看到什么？
15: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14: 品种筛选业区，
16: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13: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15: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16: 方舱里面有四个品种，
13: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17: 它这个就可以运冬，
15: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这个初代白含量也很高。
17: 很高，
15: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13: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18: 十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两次。我们收两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15: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的、经济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13: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19: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13: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19: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些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零到一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13: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6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15: 陈阳，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13: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19: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守，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 改变这个状态。
2: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5: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19: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只要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

0: 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俊草就是宁夏，
2: 好像很少聊天，他那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十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0: 美玲写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1: 三十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0: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1: 三十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0: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西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他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0: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啊，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2: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干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您是熬夜看球大军中的一员吗？您在看球的时候感受到 AI 给赛事带来的变化了吗？北京时间13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比赛中，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次视频助理裁判改判。当时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此前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100天的节点，有第三方机构发布了题为首届 AI 世界杯场景的胜利的白皮书。国际足联也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推出3项主要 AI 技术，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 Football AI Pro 以及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那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片花了解一下，包括这3项技术在内的科技手段都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做些什么。
2: 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中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由广东一家代工厂生产，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反馈足球每一种运动状态的信息。该传感器每秒采集500次数据，追踪足球的加速度和3维空间内的细微动作。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技术会实时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精准数据，帮助改进裁判的决策，包括对越位的判罚。此外，本届世界杯全面部署了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混合 AI 架构，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对裁判随身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进行防抖处理，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晃动引发眩晕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十个 3D 扫描舱为球员创建实时数字孪生，依托强大的底层算力为越位等关键判罚提供毫米级精准 3D 动画还原。足球

0: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与此同时，在决定比赛走向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确保赛事公平的绿茵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RGB Mini LED 显示屏幕，清晰还原比赛现场每一处细节，助力视频助理裁判精准判罚。
1: 多款大模型都预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个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 AI 将给体育赛事带来哪些可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2: 哎，何展好，大家晚上好。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的 AI 技术应用非常多啊，甚至是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我们刚才提到了，国际足联已经宣布了在2026年世界杯推出的三项主要的 AI 技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逐一了解一下。已经有观众通过电视和流媒体的画面体验到了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了。这个裁判视角记录仪直接佩戴在快速奔跑的裁判胸前，对于防抖和拍摄运动物体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哈。不过呢，身边也有看球的朋友表示说，怎么感觉好像没有感觉到 AI 呢？说看裁判视角的记录仪就是一个拍摄设备，哪里用到 AI 了？那我们就先来说说 AI 视频增强系统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升画质的呢？
2: 实际上这个也很简单，本质上呢它包含两个部分啊，两个关键的系统，子系统。一个子系统呢是拍摄系统，这个的本质就是运动相机，对吧？我们说从最初的 GoPro 啊，这是应该是在全世界首款定义了运动相机这一个全新品类的摄像的产品啊，摄影摄像的产品。再往后来，现在就很多了，对吧？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大疆啊、影石啊，都有相关的这个，你像 Pocket 呀、包括这个 Insta360 啊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它已经在防抖、防震、防抖啊，然后呢超高清晰画质的记录啊，包括这个这个图片文件、图像文件的压缩，因为毕竟端侧的设备它带的存储卡有限嘛。它要经过实时的压缩等各方面都已经很成熟了，也就是说它能够比较稳定持续的摄入运动的剧烈运动的画面，同时还能保持画面的稳定以及图像的清晰，以及对于关键图像帧的这样的清晰度。因为你如果无法保证这个清晰度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说你后续的基于 AI 算法的加工和处理它就会有问题，这就引入到了它的第二个子系统，也就是端侧大模型系统。这类的产品呢分为两类，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它端侧并不具备有 AI 算法的部署能力，也没有这么强的算力或者是这么足够的电池续航的能力，它呢主要是通过联网的方式实时与网络端的，也就是云端的，我们通常说云端的大模型进行连接。这样的连接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对于图形图像的识别现在已经是臻于完美了啊，这个应该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啊这样的注意力机制，基于注意力机制就是 transformer 架构下的模型能够更好的完成这一切啊，就是图形图像的识别。图形图像的识别呢就可以分为焦点区、争议区，那么到底这个相关的球员在彼此的激烈的运动的对抗中有没有出现严重犯规的嫌疑啊？这个在越位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知道造越位和反越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足球场上的运动的战术技巧，
1: 对，
2: 那么这里面很多的时候其实判断都是在毫厘之间啊。当然毫厘之间呢也不能完全依靠这个主裁佩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还要通过各种的全场的调度的方式啊，所谓的鹰眼系统来进行衡量，以及进球体系，这个是否这个足球在飞进球门的，在射向球门的过程中，短暂的越过了球门线，因为我们都知道足球是讲究一个，你只要在空中越过了球门线，它就算有效进球了嘛，对吧？这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这一系列的判断。光靠传统的人的眼睛视力和大脑来判断呢就不太够用了啊，你再牛的裁判，再知名的经验丰富的裁判，终归还是会犯一些 延迟性的错误，
1: 嗯，
2: 他可能有延迟性的认知，或者是当。

0: 的判罚呢不够的精准，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球场上的误会误解，甚至于引发这个球员之间的激烈的情绪对立，这些我们在足球的绿茵场上其实屡见不鲜了，都很正常。当然了，这两套系统的相结合呢，就形成了有端测能力或者有云端通过网络与云端对接的 AI 能力的对于运动相机的赋能。这种赋能让它不简简单单是停留在摄录画面的基础之上，而是再前进一步，它不单能摄录保存了画面，它还能够对画面的关键帧进行关键的判罚的分析。这种分析就给了裁判员一个非常及时的、实时的、聪明的啊，而且有丰富的旁证佐证的这样的判罚的依据。而这种依据，我相信对于绿茵场上的裁判员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如果说这种判罚引发了无论是哪一方球队球员的争议，都可以在场边或者是在后台的系统予以进一步的确认。我想这样的一套数字化的智能化的体系，也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绿茵场的实施激烈竞技的一个竞技的基本的公平性，对吧？
1: 对，是。这其实比赛的时候啊，不光运动员紧张，我估计裁判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0: 啊，是。
1: 有了这个工具，是有这个工具之后，心理压力能够小一点，是个好事儿啊。
0: 是，
1: 哎，
0: 是，总归我能说出道理来嘛？你看，
1: 对
0: ，AI 它有记录嘛？有证据嘛？对不对？
1: 对，是。您刚才提到了教练员啊，其实对于教练员来说，也有一个工具，这次出现了，叫 AI 战术分析系统 ，Football AI Pro 啊。这个似乎和我们平时用的 AI 也差不多，就是教练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去提问就行了。那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运作的？都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
0: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科技平权
1: 啊。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其实咱们刚才在前面的新闻背景介绍中也提到了，咱们国内的大语言模型，某款大语言模型经过很多个智能体的综合分析啊，预测德国队是今年夺冠概率最高的球队。当然这一个预测结果呢，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啊，我不对这一结果表示任何的评论，因为本身我是利益相关者，我是德国队的老球迷啊。但是呢，反过来说呢，综合其他的研究机构给出来的预测好像差异化蛮大的啊，好像这个你像其他的比如说预测西班牙呀、荷兰啊，这都是大热门嘛，这个。但是呢，这个说德国队夺冠的好像只此一家啊。但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德国队的新任主教练是一个科技专家，或者叫做数智型的，数据加智能型的主教练。他呢，随身最常就是随身不离身的是一款笔记本电脑啊，这里面记录了大量的运动员的数据，每场比赛的数据分析，而且呢还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进行每场比赛的建模复盘啊。所以说，当然我们说德国总体来说国力比较雄厚，所以说科技力量也比较强，然后所以说呢，德国足协呢也比较有钱，说白了就是他能够有经费有预算支撑这样一个主教练，也相对比较年轻嘛，用科技化的手段来辅助他进行排兵列阵、现场指挥啊，现场的球场上的球员的换人啊、调度啊、战术的更迭啊，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科技的团队在支撑他啊，这就是财大气粗带来的好处嘛。但是反过来呢，你看有不少国家的代表队或者是教练班子啊、主教练啊、助理教练等等，他们可能该国的足协没有那么富裕，没有那么有钱，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整套的专属的科技赋能的装备。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国际足协这次确实做了一件好事，他与由国际足联出面啊，国际足联出面与这个知名的 IT 的供应商来进行合作，推出了面向所有这个教练组啊、所有的教练团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的 AI 的辅助系统。这样的辅助系统就使得科技的力量在这一届的绿茵场的世界杯绿茵场的角逐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科技平权，对吧？就是你有钱，你们国家的足协有钱，可以给你供养一个豪华的科技支撑团队，你可以用 AI 来辅助你指挥，来辅助你进行战术制定。但是呢，

0: 我这支队伍呢可能没那么太大气粗，没关系，我用国际足联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这
1: 是
0: 个好事儿。
1: 对，那各支球队都能够使用这个 Football AI Pro 了，是不是意味着教练组的能力差距啊，包括情报收集能力的高低都被抹平了？甚至我们畅想一下，
0: 这是一种公平嘛？
1: 对，就是我们畅想一下，我们懂球的这种普通的足球爱好者，是不是也有可能去当教练了？人的作用还有多大？
0: 那倒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呢，这个我们有句老话叫足球是圆的，对吧？就是你哪怕因为你所能够建模模型给出的推理分析都是基于已经有的历史数据来的，是吧？这个但是呢，你这个足球场上的天气的因素啊，这个发挥的因素，主力球星的状态的因素，这个可是实时变化的啊。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说不同队伍之间的打法的克制性一致性，因为有的队伍可能说他的绝对实力不强，全球的排名可能不高，但是他的打法可能就恰恰克制今天我这一场的对手。那么这里面呢有千差万别的混沌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完全依赖数据，否则的话那足球专业人士都要下岗失业了，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子的。
1: 是跟球员接触的时间越长哈，我们可能越了解赛场之外或者说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主观的因素哈，这个时候我们专业的足球教练员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0: 没错，不可替代，不可替代。
1: 前面您提到了比赛当中的一些判罚的新的技术哈，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呢也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核心是 SAOT 半自动越位技术。那这个技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早就广泛使用的电子眼啊或者说叫鹰眼相比有什么升级呢？
0: 主要的升级我觉得就是全局性啊，全局性。因为传统的鹰眼系统呢实际上主要锁定的是焦点区域啊，大禁区小禁区之内啊，到球门线，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区域啊。对于局部区域的这个电子化的数据化的服务，在历史上已经做得比较完美了，应该说啊，应该说也是，当然这种完美的作为一个老球迷来说呢也有点遗憾，说实话。其实足球运动啊很多时候它的失误也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了，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历史上某场知名的比赛啊，某名知名的球星所谓的上帝之手啊是一个足坛的公案，是吧？当然后来这名知名的球星也隐晦地承认确实当时他动用了上帝之手，哈哈。但是呢这种遗憾呢其实反过来也成为足球史上大家津津乐道的，可以值得反复的咀嚼于反复的重温讨论的议题，这恰恰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对吧？你完全都是这个尽善尽美的啊，可丁可卯的，完全没有一丝丝一点点瑕疵的足球比赛，可能也就缺少了很多的谈资，以及缺少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和谈资恰恰是足球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所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不少的球迷和我的观点应该是趋同的，是吧？那么毕竟足球比赛是真人的比赛，它并不是像电子游戏里的这种的比赛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次本次的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裁判系统，其实我们凡是看了直播的朋友都注意到，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不少镜头是给到了专门的电子裁判室啊，实际上现在的裁判除了主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这个场边的这个及时性的这样的鹰眼系统之外，还专门在看台有一个专门的工作间，这个专门的工作间里面也有三名裁判，这三名裁判负责的就是盯守着这个可视化自动的数。
1: 保仁老师调整一下手机信号方位，这会儿有点断。您继续。
0: 好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数字工作室的裁判区，也是三名裁判啊，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盯着屏幕啊，这个屏幕的后面呢是运行着复杂的数字裁判的辅助系统啊。那么我想这样的配置应该以后就成为常规配置了啊，标准配置了。应该说这样的配置使得在全局的这个关键区域，包括关键区域在内的全局的啊判罚，以及全局的数字化的实时的数据流的分析过程。

0: 样的区域的动作或者行为的观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整场足球比赛中跑动无处不在，对吧？
1: 嗯，
0: 然后对抗也无处不在，
1: 对，
0: 很可能这个主裁和边裁一般他的目光和视野都是跟着球走的，哈哈，球到哪儿裁判到哪儿，对吧？
1: 对，
0: 这个但是呢在裁判的身后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争执拉扯啊，甚至于对骂啊，推搡啊，激烈的肢体行为啊，这样的话裁判的背后有没长眼睛，是不是？这个可是这些方面呢它也构成了整场比赛的不可或缺的应该实施判罚的触发了判罚阈值的阈值条件的这样的判罚点，这些判罚点呢如果都被忽略的话，实际上也会对正常进行的比赛呢带来很多干扰。因为很多时候犯规也有战术性犯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激起对方的怒火，让对方上头嘛，对吧？然后这个同时呢在关键区域如果漏防了，那么落位没有落到位，防守方没有落位落到位的话，这时候呢需要将对方的进攻型选手呢给他迟滞一下，战术性犯规给他阻拦。因为现代足球啊阵型已经不像以往那么严谨了，现在都是在多种阵型之间的实时的交叉变换，所以说无球跑位特别关键啊。你这个无球跑位就意味着阵型的灵活变动，而阵型灵活变动往往就在可能他是在右后方再进行无球跑动，它策应的可能是左前方的进攻，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敏感区域已经是扩展到了整个足球全场，而不简简单单是大禁区小禁区或者到球门这个敏感区域了。所以说其他地方的犯规行为也应该进行火眼金睛式的识别和及时的科学的判罚。所以说我觉得这套裁判系统主要是对于全局性有了质的提高、啊、
1: 是我们的这个电子裁判哈、啊，看的范围更广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啊，
0: 是是是，
1: 但我也不禁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虽然平常看球看的比较少哈、啊，但我打篮球也看篮球，应该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吧哈。就我平常打球的时候，大家会说小规不叫啊，这保证一个流畅度，感觉有保证了一定的对抗性。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呢。球员们会在场上前几分钟先摸一下裁判的这个尺度，然后呢在一些他看不见的角落呢互相有一些小动作哈、啊、能占一些便宜，这肯定是跟人类之间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比赛的流畅度和自己的一些身体接触的尺度哈、啊、那如果说整个足球场都被电子裁判笼罩覆盖了，那会不会搞得好多策略没有办法进行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比赛的流畅度呢？这个人和电子裁判之间它的边界比例划分到底应该是怎样才合理呢？
0: 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
1: 嗯，
0: 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手段工具手段的引入永远都会激发出人的创造力啊！就是说你有新的工具了，那我可能有新的应对方法，对吧？这个我是坚信的啊，这个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人的想象力也是无穷的啊，说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用特别的担心啊，这是第一点我的观点。第二点呢，说白了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新的这样的全场无死角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监控之下啊，依然能开发出，依然能够被发现出能钻漏洞的地方，那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谈资啊，对不对？也是一种新的热点啊，这种新的热点其实也是丰富足球文化的一种体现，对吧？相当于是，因为足球说白了，这个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不折不扣的第一大运动，热爱足球的观众非常多啊，不管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一般性的球迷啊，还有间歇性的球迷啊。所谓间歇性的球迷，就是四年世界杯啊、或者是四年欧洲杯就跑出来了、啊、这个但是呢也好，这就是说明了这种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吧？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呢才是这项运动生生不息长期繁荣的根本所在。因为你只有群众基础才能产生兴趣，有了兴趣才能诞生出足球人口，有了足球人口才能建立起阶梯式的选拔机制，有了阶梯式的选拔机制啊，才能够这个涌现出各个层级的啊，无论是少年队、青年队啊、国家队啊、成年队啊等等的各级队伍，才能取得国际比赛的或者各种比赛的好成绩。所以我说，建构 繁荣的。

0: 足球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底层代码。而建构这种底层代码，繁荣的足球文化这种底层代码，实话实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我们乐观的期待吧。我觉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科技手段虽然会压缩传统的漏的这个找漏子的空间，但是呢它抑制不住人类的想象力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这个说专门找漏洞啊，然后这个查缺补漏，但是呢我觉得足球运动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其实你想哪怕不引入这些系统，现代裁判的整体的裁判水平和判罚尺度已经远远超过现代足球诞生伊始的时候了，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拿现在的裁判的尺度和这个裁判的标准去吹哨这个历史上的几十年前的世界杯，我估计可能几乎所有的队伍都被罚下去了。因为什么呢？那时候踢得太狂野了，说白了。
1: 对。
0: 你像当年的球王贝利，是吧？老是被放倒，老是受伤啊，所以才有了那句名言嘛。当你被放倒的时候，你想的不要是去报复，而是尽快的再进他一个球，这不是贝利的名言吗？
1: 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对球员自身身体健康和职业生涯的一种保护哈，也算是一个好事。
0: 是、
1: 哎、
0: 没错。
1: 我们再来看看球吧。本届官方用球呢，内置了一个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足球除了打气，是不是也要充电了哈？这款足球记录下的每一次移动啊、旋转和被触及的数据，它是怎么回传回来的呢？
0: 这就是物联网的范畴了，说白了。物联网 IoT 啊，这个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说有了一个传感器之后，传感器通过短距无线网络的连接，将它能够感知到的球速啊、旋转、角度啊、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包括它的飞行距离啊，这个足球的被加诸于外作用力之后的，因为一个物体被施加了外部作用力之后，它的运动形态已经会改变了，是吧？这个那么它的加速度、它的平均速度啊、它的这一次的滑行的这个距离啊，都会被采集到之后，实时通过短距无线网络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式蓝牙还是说增强式的 WiFi 或者 WiMAX 系统啊，这都是局网的联网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连接公网嘛，是吧？因为在绿茵场上，它是一个可限的、可局限的范围之内，用增强型的短距连接方式完全可以实现。然后这些数据都实时的汇总到了场地之侧的实时的数据的服务器里，而这些数据服务统一都会经过国际足联的数据中心的处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转播的时候，包括现场看球的时候，其实现场的那个大屏幕和我们转播的电视、电脑、手机屏幕上都会有很多的数据页面，是吧？
1: 对，
0: 这些数据页面怎么来的？那么没有数字化计算机工具的时候，或者物联网工具的时候，那么只能通过手工来统计，那是很不完善也很不全面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实时的物联网的芯片，有了物联网的感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实时统计，非常的精准，而且是这个360度无死角，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呢，数据越丰富，它是一个闭环啊。刚才我们聊到，国际足联还与主流的 IT 厂商一起共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指挥系统。那么这些数据恰恰就是这些人工智能辅助指挥系统的养料啊。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吃养料的，它吃什么养料呢？就是数据，对吧？只有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供给，它才能够给出针对于下一场比赛的预测式的建议和这个预估式的战术分析。所以说它就能反过来又反哺于数据来源于每一支球队，通过国际足联的辅助系统又反哺于每一支球队，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科技的平权化与数据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这点恰恰是，这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正外部性的一个绝佳的案例。我们都说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负外部性，比如说这个有的工作被替代了，还有呢就是说侵犯用户隐私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世界杯这样的公开的体育比赛上，它的数据的收集然后整理建模啊，去训练推理输出，形成了一个正外部性，对不对？
1: 对
0: 啊，大家贡献数据，数据反哺大家，实现了科技平权。
1: 是，球能跟踪了，人也能更精准的捕捉了。国际足联为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建立了高精度 3D 虚拟形象。当出现，哎，对，它怎么用呢？就是说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系统可以顺。

0: 瞬间生成任意角度的虚拟回放，包括传统摄像机无法拍摄的视角，清晰展示越位、犯规动作等关键的瞬间。那我们生活中接触到这个虚拟形象哈，包括 3D 人脸识别等等，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得离这个镜头很近，而且还不能乱动的哈。那球场上它这种它是怎么实现快速识别的呢？
1: 首先它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需要对所有的球员呢进行物理建模
0: 啊，
1: 也就是说你看每一名球员，这个是你凡是在国际足联注册的参赛球员，你都有这种提供自己的这个全息影像的义务，是吧？
0: 嗯，
1: 这个有专门的采集的技术部门技术人员给你进行全身的全息影像的采集啊，全息影像的采集也叫数据扫描啊，就像数据扫描仪一样，把你的立体的所有的身体信息啊全都扫描形成数据切片，收集起来就形成了数据建模。这点上与文娱行业的明星的数字人采集原理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说比如说某个知名的明星啊，给他进行了数据采集之后，就有活生生的数字人了，将来在拍摄危险动作的时候就可以用数字人作为替身啊。而且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呢，包括这个视觉模型呢，能够惟妙惟肖的让数字人呢出演或者生成很多危险的特技动作，这样呢也保护了演员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得最终的成片效果呢更加绚烂更加精彩。这里面的二者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的最大的原理就在于大模型的智慧涌现带来了预测能力。
0: 嗯，
1: 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能力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采集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很死板很呆板，对吧？
0: 嗯，
1: 但是呢我有预测能力之后呢，我的每一个关节啊，每一根肌肉啊，每一个肌肉束，它的这个运动起来的发力方式啊，这个发力的结果，它都能够实现科学的预测。这样的话，就能形成连贯的、平滑的这样的数字人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呢，实际上在现实的物理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八九不离十啊。所以说，这就能够进行完美的拟合式的回放啊。然后进行深度的对于有巨大争议的判罚的回看和技术分析。
0: 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都是 AI 在赛事当中的应用，或者说给赛事参与者带来的 AI 技术。稍后我们就再来说一点参与门槛更低的 AI 应用，也就是比如说预测比分啊，预测获胜队伍啊，这些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啊，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赛场外多个大模型的参与感也是拉满了，开始纷纷预测比分和冠军队。他们给出的结果是纯看数据呢，还是参考了人类写的分析文章呢？多款大模型都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当时有一个章鱼保罗很火哈，凭借着100%的正确率是一炮而红。现在呢 ，AI 也开展了激烈的竞赛的预测啊，结果的预测，很多都是说法国队会夺冠哈。那 AI 它靠什么来判断呢？是纯数据吗？还是说它也看一些人类自己写的分析文章呢？王仁老师。
1: 这个对于足球场上的比分的预测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根据经验预测啊，这里面呢主要是凭借资深的球员，可能是退役的球员，对吧？或者是教练员啊，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足球人啊，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参赛经验、运动的资历啊，这个他们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根据他们这种专业的解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从业经验进行相关的分析啊，这是最传统的，是吧？过去。

0: 那个很多的球评员，资深的足球的记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类呢，是属于玄学范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章鱼保罗。这个章鱼保罗呢，这个这事确实有点玄学啊，因为你说如果是光凭概率的话呀，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对吧？你预测一场可能还好，你同时连续预测十几场，那可能这个概率就已经变得非常低了。所以说为什么这是？所以为什么也就是章鱼保罗成为世界知名的章鱼，甚至于章鱼保罗在他的自然寿命啊结束之后，专门这个球迷还给他立这个雕塑嘛，对吧？这个章鱼的触角下面都是各国的足球的标识啊，标志啊，这个足球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是玄学，这确实解释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小概率不可能事件成为了可能事件。我倾向于这种观察啊，就是寸了嘛，巧了嘛，这就属于。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基于大数据，基于丰富的数据语料训练库进行的推理模型，进行的人工智能式的预测。这种预测呢，说实在的呢，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恐怕我们得等到下个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次的大力神杯被谁捧起之后，才能够反过来验证 AI 的预测是否准确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呢 ，AI 的预测目前它的技术机理倒是公开的啊，这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实际上本质上是建构了一。
1: 博仁老师，听得到吗？哎，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下博仁老师。哎，博仁老师，您继续，这会儿信号没有问题了。
0: 喂，现在信号可以吗？
1: 哎，现在可以，没有问题，您继续。
0: 哦，好的，抱歉，
1: 没事。
0: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AI agent 大家现在比较了解了，单 agent 单独一个 agent 实际上就是可以视为一组提示词的集合，对吧？它通过一组提示词，能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自己自动的去完成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啊，这个调用相关的应用软件应用来执行，比如说下订单啊，或者是进行编写程序代码呀等一系列的任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概率碰撞啊，就是个概率问题。而概率问题呢，它一定有幻觉的产生，就是说现在你任何一个基座大模型，哪怕它自己鼓吹的再完美，它给你输出的答案，无论是 chatbot 对话机器人，还是 AI agent 还是智能体给你输出的答案，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啊。为什么呢？里面一定会存在幻觉。这种幻觉呢，怎么来消除呢？就是用一个智能体不够，咱们质量不行，数量凑，哈哈，多个智能体。你像国内某大模型厂家最近推出的预测德国队能夺冠的那份报告，就号称自己动用了300个智能体嘛，对吧？当然了，对这个数据呢，我个人从我的个人的工程开发经验来看呢，也可能有点适度夸张啊。一般来说，当你从单智能体增加到5到10个智能体的时候，它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了啊。就是所以说，他说300个智能体呢，我更相信其中真的有一部分是出于营销话术的选择和考量啊，显得自己很牛嘛，对吧？事实上，现在生成一个智能体也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啊，通过自然语言啊，所谓的 MD Markdown 啊，标记文件就可以实现。当然了，智能体的结构化和智能体的高级智能体的编写也是一门学问，也是具有丰富的技巧性的要求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智能体一起交叉来进行判断，也就是俗话说，你是一个智能体，我是一个智能体，你得出一个结论，某某队可能夺得冠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另外一支队可能夺得冠军，咱俩在 PK，谁做裁判呢？再引入一个新的智能体，叫做裁判智能体，它专门用来裁决咱俩谁说的对啊，咱俩辩论，两个智能体之间辩论啊，然后由裁判智能体裁决咱俩谁说的对，然后再选出一个优胜方，可能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哎，德国队得冠军，对不对呢？另说，咱们还得看结果，对吧？所以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系统呢，就构成了所谓的 AI 预测的基本的技术机理，这种基本的技术机理。应该说这个我目前来说不敢做任何的预测和判断，因为确实足球是圆的啊，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

0: AI 是不是能够将充满了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足球比赛，它的结果预测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落地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不敢确定。
1: 是，不过很快结果也会出来了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次大模型之间他们的正确率怎么样哈，做一个对比。另外就是在场外哈 ，AI 还承担起了心理防护的角色。国际足联向所有参赛的足协免费开放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那我们知道明面上那些不友好的词汇，这当然是非常好分辨的哈 ，AI 就给过滤掉了。那它能不能看出来那些有点阴阳怪气的评论，或者什么藏头诗啊等等？这个 AI 它能够识别到自己听起来可能也有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吗？
0: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你要说比起这种藏头诗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的。文字的形式上的加工啊，没有谁比 AI 更能造这些东西，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叫做 DeepSeek 的第一版刚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都采用 DeepSeek 模拟一些知名作家的语言风格来写东西啊，说你给我写一段话，模仿鲁迅的风格。好家伙，出来乍一看还真像鲁迅先生的文字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训练的时候也被训练了大量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啊，包括小说呀、杂文呐、散文呐、评论呐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你用白居易的这个诗的风格给我写一篇，写一段诗歌，哎，他可能也模仿的特别像。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知名的这些作家作者，他的语言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这个文字的特征点特别多。这种特征点呢，就能形成特定的训练语料的向量压缩。这种的向量压缩呢，在推理阶段的输出呢，也会十分的便捷，越有特色，输出的越准确啊。所以说，用来模拟各种各样的阴阳怪气，没有人能比 AI 做得更好。反过来，正因为 AI 也善于精于此道，所以说它在进行做过滤、拦截、删除的时候，它也是如鱼得水，是吧？多心应手。
1: 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应该还是在屏幕之前来观看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哈，包括这次的世界杯，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那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现在比赛转播的画面是越来越精致了。但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哈，不同的国家地区看到的画面里的广告啊，这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也是用 AI 来替换的吗？我们平常用 AI 生图啊、生视频，这都要等一阵呢，比赛画面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实时的更新呢？
0: 那这个严格意义上，其实说实在的，用不到 AI 啊，用不到 AI， 这叫个性化数字广告展示系统。这个还真用不到 AI 的能力就能实现啊。其实你注意到，在过去的世界杯、奥运会，就最近几届的世界杯、奥运会的赛场的广告啊，实际上也已经达到这点了啊。包括广告行业，其实也是一直与这个数字化的技术紧密相关。同步前进的一个行业啊，甚至于这个现在在日本、韩国最先兴起的一类的多视角广告牌啊，就是它是一块液晶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电梯里随处可见的分众广告啊等等等等啊，它是一种一大块液晶屏，这个液晶屏呢可能有一人多高啊，然后它是用于户外广告的展示，比如说啊人行道的旁边啊，公交站的旁边啊，这种的大屏的液晶屏呢，它利用光学的反射啊，反射原理，通过屏幕的设置，使得不同身高的人看到的屏幕画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都可以做得到啊。然后呢，它也有摄像头，也会感知，哎，正在阅读我这个屏幕的用户是谁啊？这个在公共场合，它可能会同时搜索捕捉，可能有三个不同的用户在看我这个屏幕，它可能给三个不同的受众。输送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广告行业都能做得到了，所以这些和 AI 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传统的数字技术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1: 是。那对于现场观赛的观众来讲哈，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在电视上看得好，跟这个球票远近很有关系啊。我曾经在五棵松看过这个篮球比赛，那座位就很远，所以其实更多时候我当时在现场是在看大屏幕的。那对于在现场看球的观众来说，有没有什么增强的手段？比如说我们戴一个 AR 的眼镜，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0: 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白了，这个可能我的球迷程度比你略高一点点啊。其实现场看球 目的就不是为了看球，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比看。

0: 电视转播更清晰的手段了，因为你可以回放，对吧？有回放，有这个进球的及时的回放，还有多角度的、多机位的回放，你可以非从战术的角度可以看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有专业的解说员啊，这个足球评论员帮你进行评论解说，是吧？这个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是替代不了现场观球呢？关键是气氛两个字啊，他看球看的就是一种情绪，就是一种气氛，对吧？当你支持的球队或你的母队啊，这个进了球取得胜利的时候，那全场的那种的欢呼啊，那种的气氛的这个情绪的爆裂，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在家看球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场看球呢倒不太重要。你说现场看球的观众，这个他真的是追求我要把每一个绿茵场上的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吗？未必。他实际上追求的是我只要沉浸在这个气氛中就好了。所以这时候你给他画蛇添足的带上很多的外设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型的眼镜啊、头盔，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我反倒觉得有些画蛇添足。
1: 就跟周围的环境有点隔绝了，本来我能够听到更多的。
0: 旁观了，这个对吧？这个或者跳起脚来骂了，对吧？这个输出了啊，你这还很冷静的在这个 VR 或者是 AR 里面再重看细节。我觉得这个氛围不对，氛围不对。
1: 对，今天呢，我们探讨了技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应用的范围哈，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广了。相信这些方面的技术啊，也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观察。好，在这儿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好，我是何佳。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辽宁本溪一女子近日在车内吹空调时，突然发现一条蛇从后视镜爬出。浙江杭州长期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进了一条蛇，那后来发现去年就曾在这个冰箱处置过两条蛇。消防救援部门抓到的蛇都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疑问，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狼消防救援站站长梁瑞昌介绍，抓到蛇之后，消防救援部门会先确定它们的品种状态，做好登记，随后再和当地林业部门联系，根据当地林业部门的要求，找远离城市、远离村庄、适合蛇生存的自然区域进行放生。如果遇到受伤的蛇，也会第一时间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处理，并全程记录。我们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蛇朝我吐信子，就是准备要出击了吗？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介绍。
3: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4: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原生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3: 蛇为何爱躲

0: 藏在狭窄缝隙处。
1: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0: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1: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呀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姿态，甚至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你。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就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0: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1: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 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0: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1: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一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唐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结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市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

0: 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1: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那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那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啊，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3: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的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的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0: 嗯，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 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1: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有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的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0: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

0: 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1: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0: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它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 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

0: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1: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的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片花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 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像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AH-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AH-64 去打的话，那会

0: 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它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它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 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飞弹的这个防空巡飞弹的打击。
1: 嗯，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0: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0: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1: 嗯，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就是让美国东西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是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这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费效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呢，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 是呢五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伊达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他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就包括对于这个 F-35、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像伊达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0: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弧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还这个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1: 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2: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这个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这种这个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 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

0: 那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你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他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和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 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1: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2: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它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 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1: 嗯，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0: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护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于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地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种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他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种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多方面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2: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它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较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

0: 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冶金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1: 应该说呢，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呢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的是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0: 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2: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生来牙对牙，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世界语言。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这首迷渡山歌来自云南大理的迷渡县，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经典民歌。以小河塘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为什么偏偏是他接住了这波流量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里的中国节目，一起走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撷，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

0: 首歌能火，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2: 收到了蛇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2: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以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由我们潮绣的服装，这次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1: 5岁习拳，9岁入莺歌队，16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3/4都和莺歌舞有关。10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3: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4: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5: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6: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7: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1: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2: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 们就可以跳鹰歌，按照梁山好汉爵士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1: 鹰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鹰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鹰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2: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石青这个角色是在鹰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蛇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蛇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鹰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自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鹰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1: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鹰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鹰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鹰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2: 鹰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8板，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遮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石谦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翻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鹰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1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1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鹰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5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1: 小女孩庄恩琪与鹰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鹰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鹰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鹰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鹰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2: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鹰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鹰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鹰歌文化来，让我们的鹰歌越走越远。
0: 从大山里的迷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鹰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
8: 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迷渡山歌到莺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里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粤剧演员陈丽君在粤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粤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百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粤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粤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粤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10: 洋洋万一了，那你听见你再问
8: 他说。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1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11: 我是来自上海
12: 浙江台州的，
13: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14: 我从广东过来的。
8: 这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记录。从凭借粤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14: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粤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瑰宝。
15: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粤剧演员。

0: 引了邪魅狂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1: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1: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0: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1: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0: 陈丽君来自粤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粤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粤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2: 我们粤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是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0: 粤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1: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1: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2: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
2: 他要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1: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2: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1: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

0: 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就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你如果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1: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越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0: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1: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0: 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越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越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越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1: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越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0: 陈中一小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俊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之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0: 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易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易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易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易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剧《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易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融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一锭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建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悬塑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剑》，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
2: 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十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临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
1: 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上在奇崖，下临深谷， 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仞间，独守一方天地。
2: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3: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元周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1: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抬升，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山门。
2: 哦，山门，
3: 整个寺庙的入口。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2: 哦，这个楼梯够袖珍的了啊！
3: 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啊，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1: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2: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走。
3: 走走走走走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道：“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2: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3: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2: 这也有50-60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1: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

0: 狭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匠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1: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0: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五米檐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1: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0: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伽蓝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升华。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2: 石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呢？
1: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
0: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于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

0: 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恒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恒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1: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清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2: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0: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较之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殿宇错落，一角飞扬，凌空飞动，任历史长河滔滔奔涌，它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6: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属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

0: 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济，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水与归。
1: 从《迷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

0: 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二导演叫疯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由对词开始，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古存孝亮耳朵似的。在他们眼里，外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线范儿即等于业余范儿。一清娥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的不对，那个字咬的不真。古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的快掉渣了，弄得他古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批过朱继如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势，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已经引起好多人反感了，连小场记都敢挑战他说，
2: 哎，老古啊，你能不能不要披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
1: 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2: 都快穿成背心的日子了，你死老汉还披着这黄皮，你不怕捂起痱子来？
1: 侄子兼助手刘四团就提醒他，
2: 白薄皮了，都糟蹋咱了。
1: 听了这些话，古存孝才没皮了。终于有一天，一切都总爆发了。先是疯子导演提出还是让李慧娘 B 组上， B 组是团上自己培养的演员，过去演过李铁梅的。古存孝坚决不同意，说慧娘后边要吹火，还有在人身上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没有老戏的基本功根本不行。可胳膊拗不过大腿，团上几乎是一池塘的哇哇声，说一清娥道白唱腔都太土气，外线范儿太浓，根本挑不起大梁，最后就让一清娥靠边站了。古存孝去找了单仰平，单仰平也有些为难，说竟然已经同意了疯子和第三导演的意见，就先让 B 组试试，不行了再换回来。古存孝听了觉得有些绝望，那个 B 组的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呼呼哧哧地发着痰音。小场记几次糟蹋古存孝说，
2: 哎，老古，你这咳嗽功夫深呀，声音好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
1: 那个演慧娘 B 组的甚至大声喊叫，
3: 哎，古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1: 古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2: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原来是个自由市场，啥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卖，不是我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做不好咋看咋是跟温温传子，我戏也就不想唱成啥气候，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退呀。
1: 说完他还作着揖从排练场出去了。古存孝很胖，走起路来一摇

0: 一摆的，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他刚一走出排练厅门，就听见身后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古村笑的老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宁州，岂不还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他这肚子里有着一生都排不完的戏，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可在这里，他就是个老古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土鳖。古存孝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 B 族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易晴娥才是李慧娘的最佳人选。可眼睁睁的就让人家把易晴娥给拉下来了，他心里也有点恨易晴娥，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 B 组上，他都乖乖地下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下来了还用我手背挡着嘴笑，跟傻子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斗就没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我古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古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易晴娥朝上促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看来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住在地铺上，他也希望有一个能去跟易晴娥搭个脚，他都给易晴娥说好了，可两个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古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他不离开不行了，一旦弄个重婚罪、流氓罪、非法同居罪，罪罪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绳之以法坐几年牢，那岂不背回到家了？无论如何他得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晚上，古存孝到易晴娥的房里把真实情况给易晴娥说了，他是觉得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晴娥啊，古老师，对不起你，把你从宁州弄来，可老师又没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1: 没事儿，古老师，让 B 组上还好，我刚好能在边上看一下，一下到了大剧团，我还真的有些怯场嘞。
0: 瓜娃哟，这是一场斗争，你没看出来？
1: 易晴娥摇了摇头。
0: 我真是担心，老四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
1: 走？老师，你朝哪儿走啊？
0: 老师混不下去了，要离开西京了。
1: 咋混不下去了？
0: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师都让这伙人欺负成这样了，你还问咋混不下去了？老师是啥角色？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哥浅滩遭虾戏，我古存孝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人吗？
1: 那 那你要去哪里呀、啊、顾老师？
0: 哪里能容下我？哪里能让我好好排戏？老四都去哪？
1: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
0: 我也想回去，
1: 咱都回。
0: 娃呀，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古存孝既然离开宁州，就咋都不回去了。我不想让人说我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逃回来的。你老四我这回要朝远地走，也许是甘肃，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
1: 老师，你为啥要走得那么远呢？
0: 你还没看出来？你个瓜娃，就是你这两个姨嘛，要抽烟喝茶，要吃肉，要烫头。哎呀，我的神呀，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哎，
1: 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
0: 我这些年可怜的时候，混得没个人样的时候，可从来没见他们来找过问过。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一群鹅就再没话了。娃呀，既来之则安之，你也保走回头路哦。这戏能唱成了唱，并且还不能为唱戏把人给学坏了。咱就是跟人斗法，也不能上那邪乎的，得拿真本事来。你看，曲里拐弯、下套、撂砖，我些下三滥的事情，万万使不得。这戏要实在唱不成了，能调到省城，对于年轻人总是好事嘛。生儿育女也是大事，你年轻，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死的人了，再也混不得，赔不起了。老四得找个地方，把身上憋的这股戏劲儿赶紧给使出来，要不阎王就浑浑把我收走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顺河镇红军桥旁，有一棵古老的枫树，树干上缺失了一块，是被挪进了博物馆。一旁耸立的纪念碑上镌刻着的是枫树上原有标语的一部分。这是一块长约125厘米、宽约50厘米的枫树皮，树皮上刻着的标语虽已残缺不全，却细说着一段峥嵘岁月。1927年11月13日，为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麻城和黄安的农民自卫军集结在一起，发动武装暴动。经过激烈的战斗，农军顺利将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起义胜利后，两地的农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检阅部队时，作为黄麻起义总指挥和鄂东军总指挥的潘忠儒感慨道：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陆，打出我们的江山。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随即调遣部队包围了黄安县城。由于兵力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潘忠儒决定率部突围。为掩护战友，潘忠儒6次进出城门，往返冲杀。第7次护送战友时，他不幸腹部中弹，却带伤继续拼杀。最终，部队成功突围，潘忠儒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时年21岁。昏庸同草木，愿书续汗改山河。潘忠儒为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英

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激励着黄马两地的革命队伍将暴动进行到底。1928年春，根据上级指示，

三句标语。这些标语反映出第七军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发展红色政权，才能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最有力的回击。随着麻城地区二次暴动的胜利，

之下，无数革命战士和群众为此牺牲。小城黄安有14万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参加红军的65490名战士，只有600余人活着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烈士的鲜血浸染一方热土，黄安更名为红安，这是中国革命史的光

贫寒的农户之家，却成为一名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他改装的电台向陕北发出了西安市

岛是无线电台的分线器，总长3.4厘米，细柄圆头，金属质地，工作端有残损。它的主人是代号为木匠的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1925年，木匠出身，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涂作潮，因身份暴露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

秋，土佐朝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此时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肩负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重任，迫切需要可以和中央直接联络的电台。土佐朝到来后发挥特长，花15块大洋买到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时间便改装成一部5瓦电台。分线器就是土佐朝改装电台的主要工具之一。电台装好后，负责中共在西安通信联络和交通工作的刘鼎告诉他

做电源的五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当时国民党西安当局侦测中共地下电台，往往采用分区停电的方式进行侧向侦查。这部电台小巧且不需要接电源，便于保密和机动，是敌人的侦测手段徒劳无功。此外，蒲作潮还装配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已能够向全国通报消息。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间整个西安都处于停电状态。但因为有蒲作潮装配的电台，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以在第一时间将西安事变的情报传回陕北，使中共中央能够及时获得准确情报，迅速做出反应。2012年，蒲作潮之子涂胜华把父亲的部分遗物捐赠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这枚小小的分献器也在其中。在不见硝烟的隐蔽斗争中，这个分献器在历史关键时刻所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

0: 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今天我们来分享商鞅变法。商鞅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原名公孙鞅或者魏鞅。秦孝公22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他因军功被封于商15邑，号为商君，因此成为商鞅。商鞅年轻的时候呢，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在病重之时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呢能把国政交给他，但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的建议。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便来到了秦国。商鞅在秦国进行了两次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众多方面，最为核心的是通过赏罚督促耕战，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在变法正式实施之前，商鞅担心民众不相信自己，就命人在国都后边的市场南门竖起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许诺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人将得到10斤的奖励。围观的民众迷惑不解，并没有人来搬动。商鞅又出告示说能袭者与50斤，有人抱着试探的态度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兑现了50斤的奖励。这样民众开始相信商鞅令出必行，不会欺骗大家。商鞅在秦国的第一次变法正式开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第一呢，就是制定连坐法，构建全民监督网络。史记商鞅列传里记载了，他令民为15，而乡牧四连坐。他把民户呢5家编成一伍，10家编成一十，各户之间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10家都要连坐。具体的情况有3种，不告奸者腰斩，对于奸恶的行为知情不报会被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那些揭发奸恶的可以得到和斩敌首级同样的奖赏，而斩敌首级不仅能得到爵位的晋升，还能得到田宅、官位等利益，诱惑非常之大。逆奸者与降敌同罚，逆奸者与不告奸者相比情节更加严重，隐匿奸恶的人要接受和投降敌人一样的惩罚，而投降敌人不仅自己会被诛杀，家产会被没收，全家人都会被连累。商鞅的这一举措是为了保证呢奸恶之行能够被发现，从而被惩处，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从而使奸恶的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第二点呢，是实行小家庭制度。民有2男以上不分异者被其父，这是说呢一家之中如果有2个以上的壮丁却不分家的，赋税要加倍。这种小家庭制度相对于旧有的宗法制大家庭的突破，可以把家庭中剩余的劳动力挖掘出来，让他们都把精力投入到农耕中，提高生产效率，这样也增加国家的收入。第三呢，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他呢认为有军功的人呢可以各按标准升爵受赏，而那些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爵位和福利待遇的高低一律取决于军功。这一措施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获得富贵的渠道，使民众呢乐于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战斗中，这样就可以增加国家的军事实力。禁止私斗呢又有利于维持国内的社会安定。第四，重本抑末。这里的本呢是指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手工业和商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富薄增产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因从事工商业或者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会把他们收为官奴。第五，废除贵族特权。爵位依靠军功获得，而那些旧贵族，即便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呢，也不能获得爵位。这实际是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那些宗室贵族不能够仅凭血缘就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了。第六，明确尊卑等级。明确尊卑等级呢，就是按照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也按照各家的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人呢，就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西周呢，是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如果按照这一爵位制度，立功之人很快就无爵可进了。商鞅变法时制定了17级四爵制，后来就逐渐形成了20级爵位制度。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国甲士的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一顷、宅地九亩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数以千计的百姓呢，也到国都投诉新法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一关键时刻，太子触犯了新法，这可以说给商鞅出了个大难题。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他对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和传授太子知识的老师公孙贾处刑，自此秦国人就老老实实地遵照新法做事了。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是当时秦国的最高爵位，掌握一国的军政大权。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的内容有：第一，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这是在实行小家庭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推进。在第一次变法中，只要不在意多交赋税，还是可以不分家的，这里呢就是直接禁止了。第二，设立县制，他们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总共合并划分为31个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县丞，县令县丞由中央委派，这一制度呢就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废除了分封制。第三，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呢是指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封疆是指划分田地的疆界，阡陌封疆是指井田上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铲除井田上的界限。按照史记《秦本纪》记载，在商鞅第二次变法期间实行了初为赋，对于土地呢，按照面积大小和品质优劣来征税，这样可以使赋税平衡。这一改革措施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标志着井田制的彻底崩溃。第四，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商鞅铸造了一批量器，颁发到各地作为标准量器使用。出土于晚清时期的商鞅方升，全长 8.7 厘米，内口长 12.5 厘米，宽7厘米，深 2.3 厘米，容积为201毫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刻有铭文，是说以16又五分之一方寸的容积为一升。商鞅还统一了斗、筒、权衡、丈尺等度量衡。统一度量衡呢，可以方便商品交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方便国家征收赋税和发放俸禄，为之后秦国统一六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在失去秦孝公这一靠山后，商鞅从人生巅峰骤然跌落谷底。继位的秦惠王正是当年被商鞅惩罚的太子，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无奈出逃，至边关的时候想要投靠客舍，客舍主人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说，按照商鞅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被连坐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战败后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 商鞅的两次变法以土地私有制代替了井

田制，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以公爵制代替了世袭制，可以说实现了对西周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承继卓著。史记商君记载啊，行年十五，秦王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惧于私斗，相依大治。商鞅的新法推行十年，秦国的民众都非常喜悦，路上没有人捡拾别人丢失的财物占为己有，山林中也没有盗贼，家家户户都生活富裕，民众勇于为国家战斗而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和城镇都安定有序。商鞅被杀时，新法已经深入民心，上上下下都体会到了变法的好处，因此他所制定的各项法令并没有被废除，以法治国的总方针也没有被改变。通过商鞅变法，君主权力加强，贵族特权被废除，农业生产得以促进，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可以说商鞅变法扭转了秦国的命运，使地处边缘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

0: 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1: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2: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个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全军部队持续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
13: 新闻聚焦：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12: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
13: 环球军情，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相关谅解备忘录有望在几天内签署。
1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带领当地民兵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的奋进故事。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4: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3: 新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年，全军部队将深化政治整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着力在纯净思想、纯洁队伍、纯正生态上下功夫，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4: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的一场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警报拉响，官兵们迅速冲向各自站位，随即按照一道道指令操纵装备，并将一项项数据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给指挥所。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朱豪泽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机关带动基层解决了一批制约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难题，让备战打仗的准星更加聚焦。
15: 机关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实事求是解决好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树立起可信可敬的标杆。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整训带来的风气之变，基层的急难愁盼解决了，练兵备战更有动力，好作风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4: 在深入推进政治整训中，全军部队把整顿思想作为扎牢官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的一场无预告紧急拉动刚刚结束，战地课堂随即展开。火箭军某部蒋明祥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官兵思想武装，他们瞄准日常教育这个关键抓手，通过搭建群众性自我教育授课讲台和精品课推荐平台优化教育，让教育贴近官兵，贴近实际，走上阵地，走上战位。
16: 我们瞄准官兵思想动态变化，不断增强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感染力，让群众性自我教育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在一场场教育中凝聚奋斗合力，在一次次实战训练中持续淬炼血性胆气。
4: 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这就叫行胜于言。在空军某部组织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韦宁全过程嵌入战位，融入任务。训练结束后，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嘱咐飞行大队及时组织复盘总结，并对几名飞行员后续任务安排提出建议。韦宁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政治干部学军事、学科技、学指挥，在部队蔚然成风，一批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正在加速成长。
17: 备战打仗需要什么，政治干部就学习什么，提升什么。于我而言，就是根基能战斗，技巧能简单。只有懂飞行，才能融入飞行员群体，才能不讲外行话，干好分内事，让政治工作更好的落地见效，让政治整训不断的走深走实。
4: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许多部队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当成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的基本途径。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精准指导，对基层党组织设置进行科学优化，明确职责分工，推动组织力转化为全方位的凝聚力、创造力。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李炳华：
18: 我们感到政治整训必须落到基层，融入战位，让支部真正在基层说了算、定了干，成为团结官兵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课堂的堡垒。
4: 当前 军队各级正在深入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要决策指示，推动深化政治整训正向纵深推进，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我们坚信，我们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英雄人民军队必将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以崭新面貌攻坚奋进，勇毅前行，在强国强军征程上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续写新的更大荣光。
1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董凌峰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全貌的党史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的过程及创建初期的活动，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此次修订再版主要有三方面创新。一是强化了中共创建史的立体研究，构建起建党进程的学理与叙事体系；二是充实了建党史实的考定，概括更加准确鲜明；三是增强了思想性、现实性，充分论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修订再版后的内容增加近10万字篇幅，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了建党的依据与特点，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党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等内容更为丰富可读。该书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辅导读物，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激发奋进力量。
4: 本台消息，近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与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培训到基层、送舰到部队服务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海军南部战区陆军、空军、驻香港部队及武警部队的500多名文化影视专业骨干齐聚海军某部，开启了为期13天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和文化服务任务。这次活动以海军为主体，辐射南部战区其他部队，从以往部队向院校分头邀请变为院校向部队一站式服务，实现院校牵头靠前有作为，部队就近参见少奔波，师资共享共建共提高，教学全面实用效益好，为打造可持续性的院校部队联教联训新样板做出了积极探索。教学团队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学院机关、部队机关及学员多方跟踪反馈教学评价，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每名学员强化核心技能，掌握实际本领。
13: 本台消息，近日在由西安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头晕目眩、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危急时刻，同机的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军医侯瑞挺身而出，迅速判断，准确施救，守护患者近1个小时，直到航班平安降落。确认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后，他才默默离开。据了解，老人康复后经过多方联系，专程送来感谢信，军医侯瑞的暖心善举才为人所知。面对赞誉，侯瑞表示，救死扶伤是医者天职，更是军人的本能，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就必须冲上去。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请听报道。
19: 抢注意，按照侦察组、火力组、狙击组、保障组的顺序向侦察地域搜索前进。
20: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集结，向

0: 侦察地域全速前进。抵达目标地域后，各战斗小组分工明确，紧密协同，无人机、单兵雷达、红外侦察仪等装备同步组网，搭建起立体侦察网络，所有情报依托指挥平台实时流转，彻底打通了侦察、传输、研判、指挥全链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奇：
1: 针对不同的敌情，我们充分将各侦察要素高效融合，在获取敌关键信息的第一时间将情报共享到信息终端，始终做到先敌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2: 狙击手对敌指挥所外围警戒实施狙杀。
0: 接到指令后，狙击小组结合前期侦察传回的情报，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清除外围警戒目标，为突击分队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员趁势突进建筑内部，展开清剿行动。由于建筑物内视野受限，空间狭小，队员们全程保持静默，交替掩护，灵活切换枪械，补齐攻击盲区，默契配合，快速制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鑫：
3: 对建筑物进攻，不仅考验我们的临机决断，还考验我们的小组协同和战术战法的运用。扎实掌握技战术基本功，才能做到克敌制胜。
0: 演练结束后，官兵就地开展复盘总结。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林鑫表示，下一步部队将常态化开展高强度全要素演训，精研战术战法，持续夯实部队实战打赢能力。
4: 我们始终坚持从严考、从难训、倒逼参训官兵，补强实战弱环，锤炼侦察分队综合作战能力，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张小乐、范恒、张子毅报道。
5: 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
6: 近日，安徽省滁州军分区创新推出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通过主动靠前对接部队需求，打破军地信息壁垒，将新兵画像工作嵌入役前教育、入营回访、背景摸排全链条。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7: 以往新兵分配多依赖入伍登记表简略信息，现在建立兵役部门、部队、新兵亲属三方协同机制后，打破军地信息壁垒，这样新兵分配时就可以变经验判断为数据支撑。
6: 为形成新兵的精准画像，滁州军分区指导试点单位琅琊区人武部细化了6个方面21项具体评估指标，建立日观察、周测评、总鉴定制度，全程跟踪记录新兵硬数据。同时，他们还通过上门走访、师生访谈等方式延伸摸排触角，补齐新兵心理、品格等软数据。新兵入营后，通过与部队家庭建立三方共育机制，确保跟踪不断档，部队结合日常训练表现动态更新新兵画像内容，为科学分兵提供数据支撑。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7: 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化数据采集标准，完善军地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兵员分配质效。
6: 特约记者完成东报道。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方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签署备忘录有大约80%的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及放松对伊朗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暗示，未来也许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8: 据黎巴嫩方面6月13号消息，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5: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

0: 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
1: 美国媒体6月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陈莹莹，从退役女兵到民兵连长，她带着海峡精神走进人民大会堂，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大力传承弘扬海峡精神，带领民兵连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建设家乡的奋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播音胡成成，宋波。
1: 陈莹莹，浙江温州人，1984年出生，2002年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同年12月应征入伍，服役于浙江省军区某部。2004年退役后，她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先后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工作中，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接续传承海峡精神，带领连队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在治安巡逻、爱国主义教育、抗灾抢险、民生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陈莹莹相继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立个人一等功。2023年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3: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浙江温州洞头岛上，只见碧海蓝天，阳光沙滩，海面上大小渔船往来穿梭，一派迷人的滨海风光。退役女兵、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说，这里是温州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海峡精神的诞生地。上世纪7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海峡》就是在洞头取景拍摄的。电影以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长汪月霞为背景原型，讲述了渔家女李海霞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并且配合驻岛官兵守护海岛平安的动人故事。
4: 在网上搜索洞头这个关键词，可能最多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以及我们的海峡精神。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洞头的一张名片。
5: 就从小因为听奶奶讲海峡故事，就是海峡这个人物，这个是深刻的印象。
3: 2002年，18岁的姑娘陈莹莹光荣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民兵连里，她刻苦训练，工作积极，表现十分出色。当年年底，经过女子民兵连推荐，她报名参军，成为浙江省军区某部的一名报务兵。服役期间，他勤奋钻研业务，苦练专业技能，迅速成长为连队的业务骨干，同时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5: 那时候背那些密码、电码很辛苦，练电传很辛苦，加班背，早上头起早背，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要求高吧，就要求自己一个都不错。2年的部队生活让我内心哈更加的坚强，就是有一种遇事不怕的那种闯劲吧。
3: 2004年退役后，陈莹莹也曾经打算留在省会杭州，当时她已经在一家国营企业找到了工作，可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指导员的一通邀请电话让她犯了难。一边是省会的优

0: 我工作，一边是家乡的热情召唤。最终陈莹莹还是放弃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海岛。
1: 指导员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是不是可以

0: 英联的陈莹莹在民兵队员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退役军人的身份，有了部队的历练经历，她组织起军事训练来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了有效提升女民兵的军事素质，她上任民兵排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连队的骨干组织起来，严格对标部队的标准，系统性的开展军事技能训练，实打实的提高连队的战斗力。
1: 回连队最先干的一件事情是这两个字，项目。我就总觉得只要熟练的掌握手中的技能，才能真正切切的去服务，我们就固定的组建了几个骨干排吧，去现役部队跟训，去学一些专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匕首操呀，然后射击，然后还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拿得出手。
0: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自1960年成立以来， 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六次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担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副连长以后，陈莹莹更是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民兵连的队员们。 2011年， 云南京军区举办郭兴福教学法比武活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接受参赛任务以后，在整整八个月的备战期里，陈莹莹带领队员加班加点开展高强度的训练。那些日子由于长期超负荷的操劳，她的身体严重透支， 体重一度从100斤骤降到了77斤。
1: 那段时间是一个心理上身体上的较劲， 每天4点多钟起来去备教案，6点多钟催起床上，组织他们体能训练，带着他们去搞科目嘛，然后每天熄灯查房好，他们睡了我就拿个小板凳去那个阳台备教案。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然后代表的是我们这所有的民兵啊，这是为荣誉而战。
0: 作为军区比武活动中的唯一一支民兵队伍，陈莹莹带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圆满完成了搬用轻武器应用射击科目展示，以过硬的军事素质赢得了全体评委的认可，荣立集体一等功。陈莹莹个人也被授予一等功荣誉。
1: 在展示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我在接枪的时候， 枪托不小心砸到了自己腮帮，那时候很疼，一下子懵了。我因为在场上嘛，要喊口令，所以就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巴里有一股血腥味。但是因为要马上指挥，我只能硬生生的把异物给咽下去。直到后面比武结束，我才发现自己少了两颗牙齿。
0: 就在此次比武结束后，陈莹莹正式接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7任连长。上任以后，她带领连队的队员们在积极完成日常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建设，从爱国主义教育、爱心帮扶到抢险救灾，从校园课堂到社区基层，她与队员们始终奔走在海峡精神传播与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1: 2019年，洞头区正式成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努力打造集红色教育、国防研学、军事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化阵地。陈莹莹又出任中心主任，扛起了海峡精神传承与传播的新使命。海峡文化发展中心现在是作为干部培训，有些央企啊、国企技能培训，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也是以征集女兵的这个标准去招录，教练员依托这个中心，他们就能集中在一起，平时要训练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抽出来，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转型。在陈莹莹的大力推动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还牵头组建了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深入街巷社区参与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等基层工作， 同时多方筹措资金，设立海峡扶贫帮困基金，精准帮扶困难群众。现如今，在陈莹莹与女子民兵连的持续耕耘下，海峡精神的红色名片越擦越亮，影响力愈发深远。
1: 我觉得民兵也好， 退伍军人这个身份也好，是正儿八

0: 紧要走进群众，而且要走进群众的心里。
1: 这几年就是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去倡导，去提倡这个弘扬海峡精神，我们真真切切做了很多事情，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很多老人一见到我们就像见到闺女一样。
2: 2023年，陈莹莹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这几年时间里，她多次走访调研，围绕洞头家乡发展、退役军人保障与就业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目前在她的积极推动下，当地已经先后出台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和退役军人就业推荐专项措施，并且针对摩托艇驾驶证、无人机飞手证等实用技能考证推出了专场培训、定向扶持等一系列举措，实实在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牵线搭桥提供帮助。
3: 大海边嘞，沙滩上嘞。
2: 又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洞头岛的美丽沙滩，迎着湿润的海风，陈莹莹正在带领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在海边开展训练。谈及初心与未来，陈莹莹对记者说，她期盼着能有更多优秀的女青年加入到女子民兵连，让海峡精神这面享誉全国的巾帼旗帜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代代飘扬，永远传承。
0: 这两年的部队生涯其实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我是军人，我是海峡，立足自己本职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申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

0: 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0: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3: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6: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8: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

0: 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

0: 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首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

0: 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业农村金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劳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 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金，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

0: 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1: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更多伊美谈判的相关信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三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3: 另外，北京时间今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哈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么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暂停。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在第21分钟，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啊，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啊。那么但是仅仅10分钟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颜色。在第32分钟，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劲射破门，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54%，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三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啊，非常的值得期待。
3: 那我们一同来关注啊。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四支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未来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那么谁能够在第二轮能够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先机的这个优势。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这个时刻那么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一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那么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比赛的第17分钟，瑞士队是先发起了这个攻势卡塔尔队呢是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呢也就此果断判罚了点球那么瑞士队呢也是一蹴而就获得了1-0的这个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是瑞士人的攻防演练那么所有人都认为瑞士队能够轻松的1-0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么比赛再次发生了这个转折，这也是全场的高潮时段。在伤停补时阶段，也就是比赛的第94分钟读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迈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球队的队长护膝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一记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攻门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主持人。
3: 好的，朱宏源。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

0: 务球员的人身安全。
1: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啊，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4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子。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2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洛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4节，而不是2个半场了。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

0: 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0: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1: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0: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1: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1: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0: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

0: 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4: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起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5: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6: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5: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6: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5: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6: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3: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

0: 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1: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
3: 蹦蹦蹦蹦，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这十年，你有没有发现春晚的歌越来越好哭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让全家人默默擦眼泪。当你老了，唱的游子想立刻买一张火车票回家。是妈妈，是女儿，更是母女俩听完之后抱头痛哭。当然，也有热闹型的，欢迎老腔一声吼，吼得人热血沸腾。邓超的时代感直接蹦上了热搜。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春晚这十年的歌曲，流量加实力并存，并且催泪。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听到的就是2018年春晚当中值得我们回味的歌曲，就是那英和王菲的这首《岁月》。20年后再度同框，他们唱的不是歌，是时光。我心中开着一扇门，一直等待永远青春的归人。那英沉稳，王菲空灵，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像老朋友在聊天。这首歌献给所有经历过1998年的人，也献给正在老去的我们。

2019年，飞翔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哦，流浪迹天涯的游子。费翔老了，但是歌声里的乡愁没变。1987年，他在春晚唱《冬天里的一把火》，32年之后，他再次登台唱的是《故乡的云》。当年那个红西装的少年已两鬓斑白，可旋律一响，我们依然想家了。

2020年，张韶涵等一堆的巨星们给我们带来了再次相约二十年，让我们再次相约二十，相约二十年之后我们再相见。这首歌没有苦情，只有希望。经历了2019年的不易，我们需要这样的一首歌告诉我们未来会更好。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春晚这十年歌曲值得我们去循环的歌，流量与实力并存。从2013我们来到了2022，那说到了这一年是2021年，要听到的是张也和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老将配新秀，唱出了万家灯火的安宁。张也的甜美嗓音加周深的空灵高音，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天衣无缝。这首歌不喊口号，却让人自豪。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你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时代？

最后一首来到了2022年，来听一听邓超、李宇春、易烊千玺带来的时代感。最闹腾的春晚歌曲，邓超的《超市蹦迪》直接在当年登上了热搜。时代感就是这种感觉，旋律洗脑，舞台热闹，邓超跳得比谁都欢。虽然说有点疯，但过年嘛，要的就是这股热劲儿。从2013到2022，春晚的歌曲学会了走心，它不再是追求宏大，而是关心你过得好不好，爸妈的身体怎么样，时间都去哪儿了。正是这份关心，让这些歌成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金贝儿属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海浪、草原、沙漠、
5: 美食，
6: 嘿，一起来跳舞啊！
7: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8: 或是在做梦。
7: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9: 我们就是火。